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

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以方。

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

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濯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
奉祀祝福。

地势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贺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语言而成净。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
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时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奇。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
断心

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
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恒心微视，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

0: 上师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孰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汝品德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也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 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

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

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耶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
持诵

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摄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

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现即曰：了知佛土，亦如影像，如是智慧，实为甚深。这首偈是承前面一句《金刚经》里面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总共是有四句啊，《金刚经》上四句偈啊。佛教我们常常做如是观，就能放下修行。总的来说，修什么？就是修放下。为什么要放下？不放下碍事，妨碍，妨碍什么？妨碍我们明心见性。经上常说：“见性成佛。”修复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学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成圣人。圣人就是佛家讲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就称他做佛陀。由此可知，中国的圣人、印度的佛陀其实同等的阶级，他们同是一类的，没有高下啊，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再看看中国古时候，不止一个圣人了，老子圣人，庄子圣人，尧舜
鱼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什么意思？他们这些人通通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看看他所说的话跟大乘经上讲的相同啊。说的多少不一样，前身相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容易啊。中国出的圣人比印度多啊。印度出的圣人可以说仅次于中国，中国比他多。那就是佛到中国来示现，不论什么身份，华严圣人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示现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在化身，肉眼凡夫不认识，谁认识？佛认识佛，菩萨认识菩萨，由这些人留下来这些文字典籍，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都是化身菩萨，佛教称化身大士，不是凡人的。像这四句偈所说的，了知佛土，了是明了，知识彻底明了，佛土十方世界十宝庄严土，那是佛土。六道十法界是有为法，金刚经上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看破十法界，十法界包括六道轮回，像什么？像做梦，像变魔术，像幻影，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为什么？他障碍了真心，障碍了自信，你的真心自信透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我们以为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即使是身如金藏，有相当定慧的功夫，

啊，能入定，定中能够去游览忉利天，更高一层的可以去游览欲界天当中的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得禅定的人能去游览四禅天，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麻烦在这里啊，更深的智慧，更深的定功，不但知道同居土、方便土是假的，不是真的，连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什么是十报庄严土？这个地方讲的佛土就是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修学的道场。为什么？业如影像，从什么地方知道？从长寂光知道。长寂光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什么？起心动念，它不起心不动念，发生了。什么人证得？《华严经》上说，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那么原教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别教11个位次，从初地到等觉，11个位次。住宝土啊，我们常讲啊，法身大士，这些人通通称之为法身大士。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他了知佛土，也如影像。啊，十宝土是法性土，法性土也是影像。为什么？它有色相，它那个色相不是阿赖耶的相分，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它也没有阿赖耶的现象、业相都没有。它为什么会现象？遇着缘就现象了。那我们今天这一世得的人生，一定要知道，住世的时间不长，

我活了90岁了。诸位想想，还能活90岁吗？不可能呐！这要知道啊，来日不多啊！这是什么？这警告啊！来日不多怎么办？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那能不能往生？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能不能放下。要把这个事情通通放下。为什么？假的。佛土一如影像啊，十报土都是影像，方便土、同居土，就可想而知啊。十报土都不能够起心动念，何况方便同居？理明白了，事放下了，得大自在。啊，在这个世间没事了。这个智慧很深，实实在在很深啊。啊，十报土的相都不做了。我们这部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天亲菩萨造往生论为我们详细说明极乐世界依报环境、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成就得道的环境，是其中啊，正报庄严，老师，阿弥陀佛，为我们说出8种庄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啊，只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为什么？他无量寿，他一生决定成佛。他是大乘，他不是小乘。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仰慕，值得我们向他看齐。啊，真有智慧。他在那儿修行，住不住相的？不住相。六根接触，那边不叫六尘，那边叫清净庄严、无比殊胜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了知啊！如果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我们今天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连带起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啊。
起心动念是不觉，是无明。分别执着是造业，业里面有三类：善业、恶业、无记。无记说不上善恶。啊，譬如我们喝一杯茶，说不上善恶，这叫无记业。啊，这三种业。就感三种果报，啊，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无记业往往所感得的山河大地，说不上善恶。所以说这个智慧深深的，如是正思，深了佛土一空，法身菩萨虽然知道佛土不可得，六道不可得，设法界不可得，十宝庄严图也不可得，可得的是什么？可得的是长吉光净土，真的。实际上，长吉光是得到了，得到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没有离开常寂光啊？为什么离开常寂光这现象都没有了？啊，事出世间法通通没有了，这是常寂光。啊，但是常寂光它能现象，它没有相。它能现象啊，它的相怎么现的？随缘，随一切众生的缘，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它就现象啊，起心动念现实法土，分别执着了现实法界。如果我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就回归常寂光了，十宝图也不见了。这就是虽知道佛土一空，可是怎么样，他还是念佛，他还是修行，他念佛修行功夫没中断，这是什么？佛门说习气，就叫他做习气吧，趁他做习气也未尝不可，习气也了不可得，是真的啊。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学大乘的，大乘习气当然就深了。啊，不必起心动念，他就起心性。

所以法尔如是啊，法尔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

0: 啊，所以生生世世，阿赖耶识里头，大乘种子多，大乘种子有力量，他不接触则喜，接触他就生欢喜，啊，接触他就向往，接触慢慢把阿赖耶里面含的这些种子习气都引发出来了。 妙啊！所以每个人学佛，学佛的人很多啊，根性不相同啊，对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啊，喜不喜欢念佛，差别很大。如果佛要不给我们说穿， 每一个往生的人，就是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往生。我们这一生看到的，过去生没看到啊？殊不知这个人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念佛的功夫深呐，只是临终一念糊涂没去了，又搞轮回了，轮回搞不得。
1: 啊，佛经上有一句个成语，叫“三途一度五千劫”。堕下去一个大轮转，多长时间？五千劫，时间太长了。啊，五千劫临终的时候，这一念他还能掌握住，你就晓得这个善根多深。 那这一念掌握，得诸佛威神加持，就起作用，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帮助你看到莲花，看到阿弥陀佛的戒引，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妄语。不信没关系，啊。 笑一笑，告诉他，一定有一天你会相信。现在时候未到，到了时候就相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虽知佛土一空，依然还。 恒发弘誓心，那什么叫弘誓？弘誓誓愿呐！佛从愿起行，故曰究竟菩萨。 他有这个愿，他能从愿起行，啊，过去修这个法门嘛，这又碰上了，啊，不但发愿，还能真干，起行就是真干，啊，干得很起劲，越干越欢喜。 越干越放不下。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我们这里供养一张照片，那是他112岁往生前3天照的。 你细心去观察他，他3天就往生了。看他这张照片，你能看出他3天往生吗？啊，满面笑容，欢欢喜喜。

手上拿着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妙啊！

就应该往生了，寿命应多长？112岁。为什么不往生？阿弥陀佛拜托他的，请他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学佛人看，学佛要学他，念佛人更要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经，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睡觉，大概就停止了，醒过来又接上。92年没中断呢。从他20岁到112岁，92年，他念佛的功夫成片得到了。我相信25岁左右他就得到了。事一心不乱，应该30岁得到。理一心不乱，应该40岁左右得到。理一心就是法身菩萨。要用禅宗的话来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禅宗六祖正悟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么高的位置，往生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他自己说过，他也是多次游览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旅游，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不是2-3次，我估计10次以上。92年嘛，你想想功夫多深。向阿弥陀佛要求到极乐世界去，佛总是告诉他，赞叹他，你修得很好，留在世间表法。佛家讲的表法就是做榜样给人看，做好样子给人看。他有使命，他来表法的。应该是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在僧》，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诸位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哪一个人去看老和尚？看老和尚人多，天天都有人看老和尚，谁带书给他？他不认识字，
他没有念过书，

不可能带书给他了。所以他天天在等啊，有人来看到，看清楚，有位人带书来的。2013年1月，有个信徒真的带了一本书。他看到有人带书，就问他：“你这书什么书啊？”他就说了：“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性，唯有僧战僧》。”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赶快回到疗房，穿袍大衣，就是照这张照片。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给他照过相，就在头一次。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没有生病，没有任何反常现象，跟日常生活完全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往生。往生这一天，白天在菜园里面种菜，忙了一天，平地。整地呀，拔草、浇水，种菜嘛，忙到天黑。大家看了提醒他，天黑了，可以休息了。他告诉大家，好了，快了，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别人也没听出来，第二天他就走了，他就真的不做了。好榜样，今天要学佛，真正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这就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的最好榜样。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他就是阿弥陀佛的代表，我们就把他看作是阿弥陀佛，决定没错。真正求往生，这个榜样好，决定成就。佛法在世间，佛是佛干什么？44业，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这都是经典上记载的。佛陀19岁，舍弃王位。他是王子。舍弃继承王位的这一桩大事，别人要想求，求不到。他是现成的，不要了。出家休息。

为我们表演的，就是表法的，它代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求学。他19岁到30岁，12年，印度当时是宗教之国，他每一个宗教都去，除宗教之外，印度也是最著名古老的哲学之国。

啊，哲学家很多，都去参学，学了12年，放弃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生死轮回，许多宗教学派都讲到，但是脱离生死轮回的就没说了。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30岁这一年放弃了，啊，不再参学了，去干什么？到菩提树下就入定，毗婆罗树，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以后就称作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这一觉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你要问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开悟所见到的完全相同。啊，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了不起啊，把佛法说圆满了，说尽了，只有20个字。何其自信！这是一句问话，没想到自信。自信什么？本自清净。啊，本来就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本性没有染污。我们染污什么？阿赖耶染污了。本性是真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那妄心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心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有什么然后？所以自心清净。啊，第二个，本不生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是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中断，叫生灭心。生灭心里的现象，诸位要知道，绝对没有两个妄念是相同的，没有。无始界以来到今天，不可能有两个妄念相同，假的，不是真的。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智慧，无量智慧。具足德能，就是具足道德能量，没有丝毫欠缺。啊，具足相好，这里头包括极乐世界，包括一切诸佛的3000大千世界，一真庄严，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本自具足，所以
大乘教里佛常说，像宇宙从哪来，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本自具足啊，相由心生。心里面想就有相，所以中国人造字，你说那些造字的人可得了啊，他造的想心里头有相，心想什么现什么，你看造这个字，思思想，思心里头有分别啊，一个一个写个田，那是分别的样子啊。这两个字怎么造出来？他要不是圣人，要不是本自具足明心见性，他能造得出来吗？哪有那么碰巧的事情啊？啊，诸位同学现在在这边学文字学，你们讲思想两个字是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他造出来的啊？再看看中国学文字啊，他为什么要这样造法？他知道啊，他对于整个宇宙都知道啊，不是专家学者啊，啊，不是天天在观察了，天天观察他要开悟才行啊，不开悟有什么用处啊？啊，所以你从思想这两个字你就看到这意思多深，真的是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一切法向哪里求？向内求，外头没有法，外面空空如也。念佛国度都不存在，所以外头没有东西，自性没有东西，自性变现的也没有啊，但是 它有现象，现象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频率太高了啊，一秒钟它变化多少次，就是它生灭多少次。依照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的生灭2240兆，台湾讲的兆啊，台湾所说的兆数量很大，一万亿，一个兆是一万亿啊！记住，一个兆是一万亿次，多少兆？2240兆，一秒钟啊，它波动的次数啊，前面说过。没有两个同样的画面出现，都是独立的，独立的就是生了就灭了，不再重复，再看不到了，所以不是真的，没有人能掌握得住啊，佛也不行啊，啊，这叫究竟事实真相啊，谁知道？
法身菩萨知道。啊，知道达到究竟圆满，那是佛，佛才达到。啊，所以佛在经上做比喻，把佛果比喻作满月，是我的月亮，圆圆。啊，那么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比喻作从初一到十，那个月亮也是渺渺中在变化。这些事实真相全都要了解，了解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放下了，不再执着了。为什么不执着？不能执着是傻事，你什么也没得到啊！得到什么？得到是执着这个业，业感报；执着善，三善道；执着恶，三恶道。亏是大了。有执着就有轮回，没有执着轮回就没有了。啊，轮回没有了，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他住十法界，四圣法界。跟我们不一样。四圣法界觉悟啊，慢慢向上提升，再出离十法界，出离十法界就生十宝庄严土。生十宝庄严土不会退转，要经历三个阿僧祇劫成佛。所以常常讲成佛要修三大僧祇劫，不是从我们现在起，是从我们证得初住菩萨开始啊。在十宝庄严土里头有圆教41个位次，这不能不知道。啊，究竟自己决定最终的基础就成佛，我们要走这个路啊，就对了。啊，菩萨道者，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果之菩萨大行，就是六度。六度就叫菩萨道，也叫菩萨行。如是度正思，志愿双倍，行结具有，故借具足功德之本。具是具有，功德之本指一切功德之本源。功德从哪来的？一定要知道，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不是自性之外有功德，自性之外没有。啊，真心里头本有的。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凡夫用妄心，什么是妄心？分别执着，这妄心。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用真心。学佛从哪里学？要从真理学起，叫真学佛。啊，如果你不是从真理学起，现在还在学戒呀、学定啊、慢慢求慧呀，这个都是预备班的工作。
像我现在读书预科还没有到一年级，一年级正式上课啊，这是预备班的，正式上课就是真干了。什么叫真干？该放下的真放下，该看破的都看破了，看破什么都搞明白了啊，六道十八界是假的，我们知道。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它是什么境界？清净寂灭啊，用六祖慧能大师的说句，清净平等具足，能生现象。为什么要修定？自心本定，动的心就是生灭心，就是有为法，那是阿赖耶识，自心不动，所以本无动摇。你要回归到本无动摇，就成佛了。啊，他从来没动过。所以动是妄，是假；静是真，是实。啊，为什么要修定？道理在此地。啊，幕后这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遇到缘就出现啊，我们今天这个宇宙是遇到染缘，不是净缘。净缘现极乐世界，染缘现十法界啊。我们今天这用的这个心是染污，是动摇啊，是生灭，它不是不生灭，是生灭，而且频率非常之高，我们凡夫不能觉察，修定的人知道啊，定还要深定，大定才能见到啊，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物质最小的现象，没有比它更小的了。啊，佛法叫即为色，叫灵虚尘，就是它跟空是邻居，把它打破了就空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发现什么？发现是念头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原来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想，它存在的时间多么长？是2240兆分之1秒啊，就是一秒钟它这个频率次数是2240兆次，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
累积下来，我们把它看

所以科学家的人提出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呢？念头。我们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念头的秘密也会被揭穿，念头也是不可得，假的，不是真的。科学能够掌握这些知识，但是不能坚信。为什么不能坚信？因为知识的后面是妄心，它不是真心。佛法修行人的后面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能见真相，妄心能见幻象，见不到真相。差别就在此地。这些都是我们早年学佛心理上的疙瘩，解不开，常常怀疑。这些年看到科学家、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恍然大悟，帮了我们的忙。我们知道了，但是没证的。为什么没证？我们功夫不够，定功不够。定功够了就见到了，不需要见仪器。无眼圆明的天眼、法眼、慧眼就见到了。我们的提升自己境界，那么这些菩萨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要学真东西，学古圣先贤，记住，老实、听话、正干。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菩萨大行啊！诸功德本，一切功德之本，从真心流出，真心能生万法，真心能生功德，妄心只生烦恼，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真心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些人智愿双倍，有智慧，有宏愿。这个宏愿不但是自己要成佛，要回归自信，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还要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无条件要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一切众生走行菩提道，就要照顾他，要护持他。还没有走到菩提道，要诱导他归菩提道。要诱导他。这是菩萨的天职。自自然然他要尽的义务，就是帮助众生回归菩萨道。我们再看念老引《胜曼经宝库》，这里面讲功德。德者德也，修功所得。这一句话解释的好，叫什么叫功德？这是什么？真正得到了。佛法里什么叫得？开悟就得到了。

修定算上是功，开悟就得了。没有开悟是在功，在用功，功用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悟才叫得。啊，我真明白了，明白就回头了。啊，得的现象是什么？得的现象是放下。万缘放下，就功德就圆满了。还有一桩没放下，你那个功还没圆满。为什么呢？德没现前，还在用功，必须放下，你就真得到了。啊，所以修功所得，你看禅定有很多等级，世间禅定四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升到梵天了，他得到了。升梵天就是初禅天的功德。啊，初禅天。啊，二禅。光天啊，三禅四禅小乘人所修正德，那叫德。你看正后头有德啊，他真正得到了。啊，这叫功德。本源，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你看，都是从自性生的，是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讲尽了，什么是佛法？什么叫学佛？学佛就是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本源是什么？功德的本源是自性。自性也叫佛性，众生本具的佛性。啊，自性说跟佛性意思相同。如果自性跟佛性合在一起讲，自性跟佛性又不同。啊，自性是从体上讲的，佛性是从作用上讲的。佛是求。自性觉就是佛，自性迷了就是凡夫。凡夫跟佛的差别，迷悟不同。啊，六道凡夫，又往上面去，迷得轻；往下面去，迷得重。啊，迷得最重的是地狱道。啊，迷得最轻的在六道里头是无想天、四空天。啊，他物质现象全放下了，念头放不下。啊，念头放下了，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圆觉经里头说，本源清净大圆净，为本源清净如大圆净，好像大圆净一样。这就是转阿赖耶识

大圆净智，转舍成智，这是什么菩萨？法身菩萨。啊，通常讲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转八识成四智，脱离十法界，往生到十八土。啊，极乐世界讲十八土。啊，如果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啊，这个净土十方世界是平等的。啊，但是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有特别弥陀加持力，使你所得的更殊胜，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裴修《圆觉六苏序》里面说，是众生之本源，故曰心地。啊，所以这个本叫心地，心地法门，也就是本源的法门。啊，又本者本即法性之离体，为法之根本穷极，故曰本起。《法华玄义》里头说，本即法身，微妙深远，把这些经论里所说的合起来看，就不难懂了。啊，由上可见，本者众生的本性，实际的离体，本即法身也，一切真如实相也。我们读了这段文，就应该很清楚的认识的，佛法跟世间差别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啊！啊，不一样的就是心。凡夫用妄心，菩萨用真心。真不爱妄，妄爱真。啊，妄爱真是对自己说的，自己见不了真，菩萨见妄又见真。守在自己本位上，看到整个众生在妄想分别，烦恼情执，在造业，造业感果受报，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的，众生可怜，在这里头打转呢，出不来呀。明白这个道理，要学菩萨。学菩萨学什么？学用真心，真修行，这不是假修。

真修在哪里修？我们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见色在色上修，六道众生眼见色他就染污，被色染污，然后分别执着，我喜欢他，我讨厌他，我想控制他，我想拥有他，对造业了。不知道他是假的，不知道他根本不可得。不可得想的哪有这个道理？头一个身体，身体秒秒钟在产生变化，哪一个是你？身体这个相，假相，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试问，哪一次的相是自己？每个相都是自己。那一秒钟的时间2240兆次，哪有这个道理？那其中一个相找不到无论是一个相是多个相都找不到，它不断在生灭。这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把身相放下，很多烦恼都没有了。身不可得，身外之物怎么会可得？哪有这种道理？我常常提醒大家，你现在身上带的几个钱是你自己的，没有带在身上不是自己的。存在银行更不是自己的。穿在身上衣服是自己的，脱下来放下来就不是自己的。无常观呢，发发如是啊，要求我可别当真的，当真的就苦不堪言了，患得患失。不当真好啊，心地清净，没有被染污，喜怒哀乐爱恶惧，七情五欲全是假的，都是把假的当作真的才产生的一些错误的概念。这个错误概念叫自己天天在造业，而且造的不善业，将来感三途苦报，苦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能翻过来，不造业了。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障碍我的人，用什么眼睛看他？感恩呐！为什么感恩？因为这么多的难在面前，这个世界我不想住了，出离心生起来了，好啊！我们不想住了，那极乐世界那边在照应，来到我这来，阿弥陀佛在招生呢，我们有条件往生呢。你说，这些人是善人是恶人？善人。给我们说，恶增上缘，

让你在这个世间感觉的苦难啊，不想住这个世界，赶快离开，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到极乐世界，我们要感恩他。现在我还没有去，我已经感恩他们了。啊，善缘不放在心上，恶缘也不放在心上，心才清净。啊，无论善缘恶缘放在心上，心上就不清净。啊，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真心本性是清净，根本就没有染污。啊，虽然染污是虚妄错觉。我们今天把妄想杂念看作是心，错了。的妄心，真心如如不动，我们没法求，必须放下妄念，真心就现前。啊，放多少？现多少，慢慢放，天天要放。啊，月月要放，放的越多越好，身心清净，自在无碍。啊，所以这个就是经上讲的真如实相。居住功德门，啊，这个东西

穷尽心语，安住法身，入诸法实相。这都是说的根本穷极，菩萨的大德大贤大能啊，他才能入诸法实相。啊，菩提安乐经里头说，菩提者是无上佛道之名也，修圣菩提行者修行殊胜无上佛道之行，与上句连读，就是从根本智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没有大智怎么能修菩萨大行，没法子跟菩萨比啊。菩萨里头代表大智的文殊菩萨，代表大行的普贤菩萨，我们从名号看就能体会到啊。文殊文表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啊，书是书生啊，文化的书生就是大智慧。在这个

世界历史上大家都承认东方的智慧特别明显的，以前六七百年之前，伊斯兰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穆罕默德还在世，他劝他的信徒到东方来求智慧，就到中国。那东方的智慧在欧洲就已经很出名了，啊，许多人都知道，啊，东方有五千年历史，啊，有人说五千年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据，中国有文字4500年，皇帝创造文字，啊，五千年多半是从伏羲时算起，伏羲画八卦，把八卦看作是文字的起源，那就5000年。伏羲到神农500年，神农到皇帝也是500年，这就1000年，成为远古、上古。啊，是这个说法的。不管怎么说法，就现前所存在的，我们能够认知的，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确实有这个朝代，皇帝尧舜禹汤，禹汤进入夏商周，禹是夏，商是汤王，这下面是周，这个三代1800年，这有记载，中国用甲子纪年很正确啊，禹大禹他的国家很小，就他的影响力100年，啊，商汤600年，周800年，啊，那个时候的统一，我们要知道，不是国家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啊，最有名的所谓是文字相同，书同文，写下来的是一样的字，这个统一了中国。啊，车同轨，有很多度量衡上统一，啊，这一斤多重，一尺多长，这个统一了，啊，所以文化统一。这段历史，英国汤恩比博士非常欣赏，他说我们地球今天要统一，啊，怎么个统一法呢？就用中国这种文化统一。啊，这个统一好，让全世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国家都能够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这个好。啊，所以我们也有义务

他干什么的？就是帮助我们个人达到幸福美满的一生，这一生做人没有遗憾啊，思想言行举止造作都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这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啊，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地球上的太平盛世，要大家努力呀，向这个目标迈进。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不但没有战争，我们希望没有竞争，从竞争就把它消除掉。啊，要什么？我们要合作，我们要互助，啊，我们要通有。你那里有缺乏，我这有多的，我马上就拿给你，送给你。这个世界美好啊！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做到。除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文化是这样说法的啊，在佛法有，所以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接近。啊，所以佛教一传到中国来，很快被中国人接受了。不但接受了，在中国这一块地区发扬光大，啊，扎根了，传下来了，啊，非常可贵。谈到东方文化，就离不开儒释道这三家，这三家一体啊，三家的文化对于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带给这个世界真实智慧德行圣贤教育啊，能把这个地球造成太平盛世啊，这是许许多多人的想法看法啊，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二三十年之后能够推动啊，化解全球社会的冲突。想的人很多，许多人都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研究出许多方案，试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啊，也有人问过啊，我说我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福报远远不如古人，我们想什么方法都比不上古人啊，连个小学学生小孩启蒙的教科书，幼稚园小朋友读的，小学生读的这些教材，在中国传统同盟教学那些教科书我们现在不要了，那些教科书至少都用500年以上，有的用到1000年，没有发现问题。我们现在编教科书天天在修改，都写不出一套啊，没有问题的，真正不会出问题的课本来。

怎么办？别写了，就用旧的吧。旧的几百年不出事情，应该要相信他。我们拿来做实验，如果行，能行得通，依旧传下去，不改。啊，看他能用到几时。如果每一个时代都能用，就一直用下去。啊，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对于学习，对于教育，理念，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只要把人教好了，人人都是好人，好人做好事，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句话就讲定了。啊，什么是好人？好人的根。孝亲尊师，就从这个根上培养出来的。如果人不孝父母，不尊敬老师，这没办法。孝亲尊师是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是每一个人天性都是如此，没有不孝亲的、不敬师的理由，没有。你细心观察小孩，你看他出生啊，一百天，三个月的小孩，你看他对父母的爱，他还不晓得哪是他的父母，也不认生，任何人就逗他，你看他的表情都能看出来，那叫孝敬，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慢慢长大，他就受社会影响，受外面环境影响，影响久了，自信就没了，习性就变成自信了，麻烦就来了。啊，这是中国老祖宗比外国老祖宗聪明的地方。中国老祖宗想到这个好啊，啊，这样的天真、纯洁的爱心，要是一生不改变，多好！如何让他一生都不改变？他对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啊，没有起心动念的爱心。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心，多好！啊，所以中国老祖宗就想到教育。教育从哪里开始？从怀孕开始，叫胎教。外国人没有，全世界没有找到一个有一个族群呢来讲到胎教的，没说到。这中国独有的啊，所以中国历史保存这么久有道理啊，不能不读啊，不能不学 啊。汉字不是普通人发明的，都是著

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到这个世界来啊，落在我们的族群来创造文字，不是偶然。这个文字跟佛教一比，比佛教还殊胜。释迦牟尼佛一个降生在印度啊，在中国不止一尊佛啊，好多尊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算起来不少人呢。那都是佛再来。我曾经跟李老师谈过这个问题，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问他，我们中国老祖宗是不是诸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的？老师答复啊，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讲得通，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这个族群，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啊，今天讲专家学者，啊，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世世代代都有人。现在没了，我们跟不上啊，跟老师比距离太远了，跟不上。但是我们还有一点良心，还认识啊。现在甚至连认识的人都不多了，那这个危机就现前，怕什么？怕断掉啊！四个世界文明古国只剩一个中国了，一百年之后中国也没有了，人类的悲哀，地球上的黑暗，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要办汉学院，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启程传统化，这个重要，不能让它断掉，再慢慢把它复兴起来啊。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不能怕苦，不能怕难，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啊，尽心尽力把这桩事情做好，我们这一生对得起祖宗啊，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国家民族，对得起整个人类啊，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我们就会干这种事情。祖宗有灵，三宝加持，这是我们的依靠啊。还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都七十以上了，十年之后如果就又不在了怎么办啊？所以祖宗保佑，三宝加持，希望这些老师
都能活上个

123岁，阿弥陀佛有办法，能够叫海贤老和尚延长寿命，也能叫我们老师们延长寿命。啊，我给他们祈福。啊，苦难免不了，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啊，寿命延长，有机会让我们去干。这是佛菩萨加持。啊，没有这个缘分，想做做不成。从根本智而差别智。根本智是什么？是无知。注意一下的，无知是什么？无知是回归自信的真心。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不说话的时候，无知。无知什么呢？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根本智。不起心，不动念。有人来问他问题，他什么都知道，那叫差别智，也叫厚德智。啊，根本厚德，厚德就是差别。他无所不知，啊，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叫般若。啊，般若，诸位一定要想到，佛什么时候说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在鹿野园教学，就讲学，讲小乘。小乘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着重这三门，教你做人，做好人，行好事，讲这个。这个教了12年，就是。佛教的小学12年，12年之后提升，讲方等，啊，方等讲了8年，好比中学，从小学提升上了8年，啊，8年之后讲般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是大学的课程，讲多少年？22年，世尊一生讲经教学49年，般若这个部门占22年，几乎占一半。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法华是帮助般若再提升上去成佛了。啊，等于佛教的博士班。拿到最高的学位，啊，拿到这里都成化身菩萨。所以，佛事，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事，就是教学。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不教学，来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义务教学

不收学费的啊，但是做他的学生也不容易。为什么？真能吃苦。他的学生晚上没有房子住啊，住树下，个个人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我们估计他的学生至少有3000人啊，经上常讲的1255人，这是长随出家弟子，在家的没算啊，在家的跟佛一个星期的、一个月的、半年的，这样的学生很多啊，这都没写上去，所以统统算进去的时候，孔子学生3000，释迦牟尼佛不输给孔子啊，也有3000人了。49年没有听说哪一天放假，天天干，这叫佛事啊，佛的事业。佛事就是讲经教学，我们知道啊，从文殊大智起普贤大行，普贤菩萨的这是

在中国，中国大乘以四大菩萨表法，九华山的地藏表孝道，孝亲尊师。第二位，普陀的观音表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地藏是根，没有孝亲尊师，你用什么去帮助别人行菩萨道？啊，观音的大慈，文殊的智慧，啊，大智，普贤的大贤，普贤完全落实。啊，目的是一个目标，普是普天之下，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希望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贤成圣，是这个意思啊，这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啊。四大菩萨表法啊，没有地藏的根，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观音菩萨的爱心，你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干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汉学院的精神，也就这四大菩萨啊，孝亲慈悲大智大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

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06页，806页，从第一行看起。叹彼佛名啊，请看经文：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接触我们看注解，这第二段二，赞佛号功德。闻佛甚德名，弥陀本愿从第18到27，这一共10愿，18生念必生，19闻名发心，20临终戒言，21回顾得生，22过无女人，23厌女转男，24莲花化身，25天人离境，26闻名得福，27修殊胜恨。那么这是10种啊，一共10愿。又从第44到48共5愿。44普等三昧，45定中功夫，46获陀罗尼，47闻名得人，48现真不退啊。那么这5愿愿愿皆因闻佛名号，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乐。啊，列入闻名得福。啊，闻名发心，刚才我们念了闻名的人。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啊，念老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清楚，没有怀疑，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上面一共说了15种、15愿、48愿、15愿里头，愿愿都跟名号有关系啊，所以弥陀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有多深，有多广，实实在在说，是说不尽的，无法陈述。啊，什么人念这阿弥陀佛名呢？在整个宇宙里头，过去、现在、未来，不是第一等福报，他不能念的。为什么不能念？他有业障啊，障碍住他，他有习气。啊，烦恼深重，这句名号他念不下去。啊，所以有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想到，确实有不少乡下偏僻地方，啊，寺院庵堂。都有一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们甚至于不认识字，一天到晚只知道念阿弥陀佛，痴痴呆呆的。你靠近问他，他都是阿弥陀佛。除了一句阿弥陀佛，好像他什么话都不会讲。这种人，往往是一般人认为他迷信到极处了。啊，殊不知，这一节经文，念老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那我曾经问过一个法师，他是内地一个寺庙的住持，你们寺庙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有，啊，总有那么四五个。我就告诉他，这样的人我们要礼敬，要称赞，不可以怠慢。为什么？寺庙周围有这些阿公阿婆，你们这个地方平安呢、啊？你们这个地方有福啊！福从哪里来？这些念佛人真正有福，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罗汉知道，天人知道，也有些鬼神知道，就是人不知道，而且就是住在旁边附近的人不知道，甚至于住在他隔壁不知道，啊，沾他的光，得他的福，不知道啊，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一米麻烦，一句佛号念到底，痴痴呆呆的。啊，这几个人，诸位细留意，将来必定自在往生。他往生没障碍啊，他念佛功夫到家了，没人能相比。那真的是永离诸恶苦，终得究竟路。得究竟路，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路，我们能够理解。现前得究竟路，我们不知道。现前
这些人很可怜。

跟乞丐一样啊，他怎么会有究竟路？我们没有入他的境界，不知道。入他境界就知道了。他一天到晚24小时，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说他乐不乐？我们能想到这个地方，才真正懂得他是究竟乐。我们在旁边看到他苦啊，在社会上年老了，没有人照顾，啊，没有好的生活环境，在寺庙门口、寺庙附近，啊，你看他坐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你问他啊，痴痴呆呆的，问他，他回答你阿弥陀佛，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我的眼目当中，那是佛菩萨实现的。什么叫老实念佛？什么叫万缘放下？你看他。万缘放下了，老实念佛，他在这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个世间事全放下了，好像与他不相干。他只会念佛，这个卦符里头举几个例子，列入文明的福，文明发心，文明的人啊，这三句里面前面两句容易懂啊，文明的福，这个福得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落下佛名号的种子，不定什么时候有因缘，这个种子起作用。起作用是什么呢？你也念阿弥陀佛了，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啊，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没有佛种子，不会有佛的名号冒出来。啊，得福。第二句比第一句的意思深，不但得福，他发心了，发什么心？发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啊，这当然对象是修净土的同修，常常把佛号忘掉了。啊，看到这些阿公阿婆手拿着念珠，佛号不间断，把心愿之名提起来了，的文明发心啊。这个心是好心啊，要常常发，把它养成习惯，时时刻刻都发这个心，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啊，文明的人留着以后再说。啊，这三种人，三种人里头有无生法。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念佛成佛了。无生法忍是什么人？大乘经上常说的七地以上，啊，十地菩萨他第七地，这位置高啊。上面是八地、九地、十地，再上就是等觉，就成佛了。距离如来果地很近啊，不远了。啊，所以文明不容易啊。十方众生文明，悉皆安稳，得种种真实之力，是云安稳的大力。这是经文的第二句。这个地方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是假的。啊，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你怎么会闻佛名号？当然，现在住世的佛菩萨，他为我们介绍啊，讲经教学就是介绍啊，把佛的殊胜名号介绍给你，让你能念的知道成念。

啊，得种种真实之理，这里头种种真实之理，所谓真实，就是殊胜的善心功德。这个功德保证的往生极乐世界叫真实啊，没有办法帮助你往生就不叫真实，帮助往生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佛号不间断。你看阿公阿婆为什么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放松啊，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回你都是阿弥陀佛，好像他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话。

啊，这叫安稳得大利。世间人得大利不安不稳呢、啊。念佛人得大利是安有稳。啊，这个大利是真正大利。啊，不是世间一切法。真实大利。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这叫大利了。我们往下面看，设佛大士闻名得业，

恩图报啊，故广修供养，无有谢倦。啊，这是种种供养中。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念佛的阿公阿婆，他用什么供养？就用这一句佛号供养。啊，你看到他在念，你听到他在念，念念佛号到我们自己心里去了。这是种种真实之力啊！他在那里跟法师讲经说法，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法师讲经说法，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发起信心。幸运之名，这些阿公阿婆呢，他不要讲，他做出榜样，做出来给你看。那法师讲经是言教，言语在教人、劝人，这些阿公阿婆是身教，我做出来给你看，身行言教啊。身行那一种功德比言教还要殊胜，如果我们遇到，以前不知道啊，现在明白了，这真修行人，大修行人遇到怎么样，我们对他致敬，怎么致敬？恭恭敬敬站在旁边听他念，念一分钟，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再离去。这个时间不长，在这接受熏习，我真正看到了。感恩图报，感谁的恩？感佛的恩。我在这里认真的听，受他的感动，这也是报这些念佛阿公阿婆的恩德。他启发我，提醒我。我自己念佛，跟着他一起念。感佛之恩，感菩萨恩，感祖师大德的恩，感现前因缘的恩，故广修供养啊，无有谢倦。谢是懈怠，倦是疲倦，欢喜供养。一切供养当中，发供养为最，没有比发供养更殊胜。我们站在这些阿公阿婆旁边，念三分钟，念五分钟就发供养。我们劝导初学的念佛人、修净土的朋友，把这些例子详详细细给他说明，帮助他增长信心。

帮助他慢慢悟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养成一种喜欢念佛心，啊，欢喜，啊，欢喜念佛心，这功德大了，啊，所以种种供养当中，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啊，两种供养都有。普贤行愿品曰。行愿品里面说的，助供养众啊，法供养罪。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啊，这下面列举了几个如说修行。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做。这就是如说修行。要听经，不能听谣言。啊，这个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外见到很多，有附体的，常见的，有服软的，有卜卦的，还有做梦的啊，我见的很多啊，有些传递佛菩萨开示，有些传递是灾难的预言，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我在初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有一次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关于佛卵，小时候我住在福建啊，建瓯，福建孵卵的风气非常兴盛，每一家祖宗牌位的上面都挂着这个孵卵用的这些道具啊。有问题疑难杂症问题来的时候，就把它请下来，铺上沙盘，这个卵就可以写字啊。我们那时候上小学，11、12岁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很奇怪。我们站在旁边看沙盘里面写的字，我们都认识，规规矩矩，工工整整的。啊，谁来扶呢？都是在街上临时找来的。那个时候是黄包车夫、苦力。啊，挑水的、卖柴的，都是不认识字，干这些粗活，生活非常辛苦，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把工作放下来，来孵卵，啊，大概也供养一点红包给他，啊，他也很乐意，啊，真不认识字，没有灵赋的时候，他不会写字。啊，写的挺好的。我们看到很多，相信啊，要不然他怎么写出来？可是我学佛那个时候在台湾，台湾也有暖坛，有同学带我去看，我就看了，他是一个人佛。叫机筒啊，别人扶不出来，只有机筒。

波兰说那个速度之快啊，像些草树一样，我们在旁边看了一个钟点，一个字样都不认识，这个我就不相信。

所，这都有灵鬼附在这个论坛上，不是佛，不是菩萨啊，就告诉我满清的亡国就亡在鸾坛上，慈禧太后相信着，遇到疑难杂症都请教祭坛啊，依教奉行，到最后亡国了。你找谁？你找不到他，他走了，你没办法追究他，他不负责任，吃亏上当的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之前，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历代的帝王有疑难问题的时候，都召集他的大臣，尤其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啊，我们一般讲高僧大德了，向他们请教啊，只有慈禧太后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是驾急呼乱啊，所以这一类还有附体啊，做梦很多，啊，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有智慧可以参考，有些他说的有道理，有些说的没有道理，决定不能全听，少份可以做参考资料，不能完全相信他。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到处都发生。学佛，佛是智慧的，这不是智慧。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这些遇到了，最好不要接触，离开，不要去看热闹。啊，不受他干扰，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灭度的时候，对后世学生、弟子们教导的，是教给我们：佛不在世之后，第一个，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经是佛说的，经的注解都是祖师大德所说的，没错，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啊，一佛讲经的大意意思啊，不以语言，语言文字不重要，内容重要。这很要紧啊！啊，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真正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叫了义。啊。未必能帮助你
脱离六道轮回

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不了义。所以要以了义，不以不了义。最后，以知不以识。啊，知什么？智慧，要有智慧去判断、去认识，不能感情用事。啊，不能被这些妖魔鬼怪迷了，那就坏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一类，我是年轻的时候好奇，啊，张家老人详细告诉我，啊，明了这些真相，不受他干扰。啊，这一类事情很多，外国都有。啊，所以这就是如说修行供养。我们要把学习的东西，现在讲做分享，给大众报告。啊，做分享，大家都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啊，修行是供养里面非常殊胜的，我真干啊，这是报佛恩，真正报佛恩，真是供养。那、啊、下面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最重要的法布施啊，欢喜为别人演说，自己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个重要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这真供养啊！摄受众生供养，摄受有四摄法，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宗教团结啊，宗教与宗教之间要互相往来，用什么方法？我们就用四种摄受的方法，佛教的。那我在1999年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做得非常成功。啊，那时候挺热闹的。每天都有活动，有9个宗教啊。啊，每一个宗教活动，我们大家都去参加，都去庄严道场。啊，9个宗教你都看到，都派代表去参加。啊，那个时候，新加坡有一位高级部长，曾思森先生啊，他来访问我，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50年前就成立，我去的时候是第50年，每年只有过年，这些宗教的领导人大家再一次吃一餐饭，然后就没有任何活动啊，就各个不相往来。

那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把这些宗教团结，每个星期都有往来，天天都有往来。啊，宗教真的变成一家人。啊，不仅是宗教这些神职人员，我们是一家人。信徒跟信徒之间也往来，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政府非常欢喜。啊，部长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没有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方法，他很惊讶。释迦牟尼佛什么方法？四摄法，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啊，第一种布施，第二是爱语，第三是力行，第四个是同事。释迦牟尼佛教给我这八个字，啊，跟不同宗教往来，不同族群往来，就变成一家人。这个布施跟六度里面的布施意思不一样。六度布施是放下悭贪，目的是这个。这个布施不是的，这个布施是请客。你要跟他们大家都往来，要常常请客，要常常送礼，是这个意思，就人情啊。啊，所以我团结九个宗教，在新加坡第一次去拜访啊李牧原居士，帮助我接洽。约定时间之后，我们一同去拜访，啊，拜访，送一个大红包，啊，新加坡币10万块。那送给他干什么呢？每一个宗教都有慈善机构，啊，有些办医院，有些办老人院、幼儿园，啊，有些办学校。多半是职业学校，帮助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到那边去受训。训练成功之后，他们负责介绍工作。这些事业都是好事业，我们帮助他。啊，所以我们一共用了100万新加坡币。新加坡九个宗教。就变成一家人，好啊！啊，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真正对他爱护他们，这种言语就是我们接触谈话的内容，啊，是出自于真诚，帮助他们发展，帮助大家团结。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化解一切冲突，多欢喜啊！啊，力行行使我们的行为，日常生活行为，决定对他有利益，没有损害。啊，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啊，不可以，啊，决定不批评，我们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啊，只有劝告，啊，没有拉信徒的。我们有活动，欢迎你来参加。啊，绝不是叫你放弃那个宗教来信我的宗教，这个不可以。啊，同事，我们所做的事业是共同的利益，对宗教有帮助。啊，对每个宗教都有帮助，对社会有帮助。啊，对国家有帮助，政府欢喜啊！啊，这是摄受众生供养。

下面带众生苦供养，活在这个世界苦啊。如果我们要怕苦就不来了，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众生受苦受难，我也受苦受难，他们受苦受难是业力业报，我这个这受苦受难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世间，在佛菩萨来说就是前面所讲的四摄法，摄受众生供养，同事嘛，我们生在同样时代同样的社会，接受同样的苦难啊，在苦难当中照顾大家，帮助大家减轻苦难，这就对了啊。勤修善根供养，善根能生善法的根，今天根有问题啊。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确确实实是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啊。中国的大根大本是什么？第一个是孝，第二个是敬，从小不养成孝养父母啊，恭敬长辈啊，弟弟对哥哥要恭敬啊，哥哥比你大，对待年龄比我大的、辈分比我大的啊，要像对老师一样的恭敬。所以敬用老师做代表，孝用父母做代表，知道啊，孝顺父母啊，知道啊，奉师师长，这两个是根啊。今天问题出来了，根断了啊。好的老师非常感叹没有学生，学生不肯学，不是老师不教啊，学生不肯学啊，老师没有办法教他学，所以老师找不到学生，真正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不教了，这个事情我遇到了，亲身遇到的。我26岁认识方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引导我入佛门。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啊，在台湾是有名的哲学家。我那时候想学哲学啊，打听他，他是桐城人，桐城是我们的老乡啊，我是安徽庐江人，他是安徽桐城人，我们这两个城距离现在30公里很近啊。啊，没有人给我介绍啊，我才自己介绍自己。啊，我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

寄给他，希望他能答应我，我到学校里面去旁听他的课程，就这么一个愿望。啊，自己嗜学，年早，没念什么书。啊，对于学术没有根底，我知道这个东西重要啊，没有机会学习。啊，在外面这么多年，年轻的时候要靠自己去劳力，啊，赚一点钱维持生活，非常辛苦。啊，方老师回了我一封信，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见面，我们这都有指望了。啊，星期天到他家拜访他，啊，问了一些家乡的状况，啊，同乡嘛，又问我读书状况。我说初中毕业，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啊，从这里他怀疑。哦，我说我确实是喜欢读书，但是没有在学校。啊，都是自己学，也没有老师指导，所以很困难。啊，技术扎得不深也不稳。啊，老师就告诉我，65年前，现在65年前，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的这个话很难过，老师完全拒绝了，我的希望落空了。所以当时自自然然的心里感到很难过，很沮丧。啊，我们沉默了大概10分钟，老师开口说，这样好了，你想学，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这个哲学跟他这么学的。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很惊讶，我给老师报告，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拿来的哲学。尤其是佛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凡是这一类的宗教叫低级宗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这些东西啊，他怎么会有这些？老师告诉我，你年轻啊，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学哲学？要跟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习。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

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如果不是跟方老师学这个，我跟宗教就没缘了，这条路就断掉了。啊，那这一生会活得很辛苦。啊，哪有今天呢？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接受佛教之后，没多久就认识张家大师。所以，佛教的基础，张家大师奠定。我跟他三年，老人圆寂了。啊，他走的那一年，好像是68岁。我认识他，他65岁，我跟他三年。啊，这三年奠定佛法的基础。走了以后，我跟台中李炳南老师跟他10年，就是经书这些都在台中学的。啊，10年。啊，证明了老师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享受到了，所以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会忘记。啊，师徒如父子啊！啊，老师教我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呀，人家补习还交学费的。老师没有收我的学费啊，教得很认真的，很周到啊。啊，所以师生是个缘分。啊，为什么说学校里教学出问题？那就是学生不想学，老师不能教，教了没用处。但是老师又必须上课，为什么？他的生活来源就靠这点薪资，靠这些钟点费，收入并不丰富。啊，学生不想学，真正教的老师，学生都走了。啊，学生都欢迎老师给他们讲故事、聊天。考试的时候，把题目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很好的分数。所以，学生上了大学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拿文凭，将来在社会上找好找工作。为这个，老师为生活费用。所以，一个不肯学，一个就没办法教。想教没法教，我这一个人想学，还来家里教，那感人呐！那现在65年了，今天的学校怎么样？比从前下坡，没有改进的。啊，学生。中国学校我不知道，外国的大学我上了几堂课，啊，怎么样？学生的兴趣大概只有10分钟，前面10分钟他专注着，做的像个样子，10分钟之后，眼睛就窗口就看别的了。
心不在焉，

那怎么教？啊，所以我在学校，我很乐意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啊，我们来交流，讨论一些问题。啊，学生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们时间不浪费在那里。先答案呢？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啊！所以我想，20年之后，大学里可能没有教授了。那想学中医怎么学法？可能要用光碟。为什么？教授的水平一落千丈。啊，教授的水平下降了，学生的水平当然往下跌落。啊，如果没有教育，没有把人教好，这社会的动乱麻烦可大了。中国老祖宗有智慧，有道德。啊，学记上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做过国家领导人，你想把这个国家办好，第一桩大事就是把学校办好，问题解决。啊，我在马来西亚，啊，现在这个首相跟我是老朋友，啊，纳吉首相。他在当首相没多久跟我认识了。第一句话问我，他说法师，我很想把马来西亚治好，有什么方法？啊，我就告诉他，中国古人有言，建国君民，建国是建立政权，君民是领导老百姓，什么最重要？教学为先，我就教在这。你能把教育办好，把人都教好，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啊，中国5000年的文化到今天还不衰，还没有灭亡，靠什么？就靠教育。啊，在全世界，外国人研究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没有能灭亡，完全靠家庭教育，他加了个家庭。啊，中国的家庭教育好，但是现在中国家庭教育没有了。中国过去是大家庭，啊，我这一生，我们家庭是大家庭，但是在我出生，家就败了，所以我们家的大家庭我没见过面。没见到啊，老家房子没有了，那块地还在啊，不算太大，大概就2进顶多3进4合院啊，所以这个家庭不是大家庭啊，大家庭人口至少200人以上，啊，一般普通家庭300人，家庭兴旺的600-700人，你想想看，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要没有规矩，那行吗？那就乱了。所以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训，有家学，有家风。啊，有家的事业，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家庭是对内共产的，实行共产主义。

不是对外的，对内的，一个家，任何人，不管从事哪个行业，赚的钱，除了你生活之外，都要归公。由家来经营，家多半是买土地、买山林，重视于农耕生产。家是一个人一生的保障。你求学，你有这么大家庭没问题，你的父母没有钱交学费，家给你交学费，与你父母相干，将来老了退休，家养老。养老是享天伦之乐，中国老人快乐。放下工作了，你说儿孙满堂，一个大家庭，小孩总有七八十个，这么多小朋友在一起欢喜啊。家学就是私塾，所以教学为先。中国古代把这个教育，教育是由家庭负责任，政府是考试，现考秀才，即学位的名称秀才，省考举人，殿试就是中央政府考，皇帝做主考官，叫进士，这最高的学位。考取之后，国家有学校，有太学，就像现在党校一样，培养各级干部的，你就考取之后进入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国家分发你，从县市长，到中央的官员都有，就是各级干部为国家服务，拿国家的俸禄，所以学校重要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圣贤教育。圣贤是智慧，智慧经验是从圣贤教育，就是中国第一大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四大类：经史子集，经圣贤教育，史是经验，历史上的宝贵的经验提供你的参考，子书是专家学者他们留下来的著作，集那是文章、诗词歌赋，属于这一类的。那么现在这些东西都存在啊，但是没有人去读了。为什么？学校不教文言文，大家不学文言文，这问题严重。怎么办？我们不能不感谢老祖宗，不能不尊重老祖宗。老祖宗看到我们不肯干，他去找外国人来干，这真难得。现在欧洲许许多多国家在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瑞典的汉学家在中国住了多少年？精通中国的文字学。他回去的时候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

不能废，经书必须读。他回到欧洲就干这个。他在欧洲叫什么？叫中国文字学，叫说文解字，叫声韵。啊，教文言文，他真干了。啊，换一句话说，中国这边灭了，没有了，外国那边起来了，一样的。啊，这是老祖宗的安排，我们感恩的。老祖宗有智慧啊，如果中国文明要是消失了，那是整个人类的黑暗。黑暗时期，啊，所以欧洲现在是中国文热，学中国语文，啊，这是我们讲到代众生苦，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要拯救文化，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文化在，过往的都没关系。啊，元朝蒙古人统一中国，清朝满清人统一中国，都是外族。啊，这次最后呢，最后都被我们同化了。啊，都变成中国人。那所以只要文化在，这个国家会兴亡；文化不在，这个国家会灭亡，会灭得很惨。啊，不能不知道。下面，勤修善根供养。啊，善根能生一切善法，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一切善法就从这生，一切恶法就从贪嗔痴生。所以贪嗔痴是三个恶，三恶的根啊，不是三，反过来就是三善啊。那么这些东西，伦理道德啊，这一次这几天应元生老师在此地讲中庸善根呐、啊，中庸是儒家的善根呐、啊，根之根呐、啊，啊，大学是善根的、啊，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啊，这个道理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大学啊，中庸之道啊。这个文化不仅完全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份。你看中国老祖宗古书里头，开口闭口讲天下，没有讲国家。那个心胸多广阔啊！所以中国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真的，只要是生在地球上的人就应该学习啊！21世纪很多人说中国人的事情啊，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害怕，为什么？过去欺负中国200年了，今天中国起来了，怕中国人报仇，这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会不会报仇？不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大量流通群书之药啊，为什么？

化解这个疑惑，这个顾虑，啊，让全世界真正能够变成一家人。啊，宗教真正能够团结在一起，不分彼此。啊，就是不同的宗教的目标，宗教的目标完全相同。外国人叫天堂，啊，佛教极乐世界。原来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你真上天堂了，我到极乐世界了，到那里一见面，哎呀，你来了。你怎么来的？啊，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呢。啊，我们叫阿弥陀佛，他们叫上帝。原来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一个人两个名字。这是现在西方人很欢喜，他有这个思想。我一说，他们都赞成。那都不反对，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我们在新加坡做了十几年，很成功。现在澳洲也做成功了。啊，这一次我欧洲人谈这些问题，我相信他们很短的时间，宗教会团结起来。啊，大有助于化解冲突。带给世界安定和谐，好事，通通要靠教育，通通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想着要把群书之要翻译成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字。啊，现在已经翻成的有八个国家。啊，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日语、韩语、啊、南方有印尼、啊、印尼是属于马来民族，所以有马来文字的翻译。啊，这边还有韩国的翻译，啊，所以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看，大家都依这本书来学习，所以中国人统一全世界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说穿了，就是群书之要来统一全世界。啊，大家都欢喜，大家都读这本书。啊，思考问题都以它做标准，就对了，问题就化解了，就善根了。啊，群书之要是现代社会的善根标准。下面不学菩萨业供养。什么叫菩萨业？业是事业，菩萨什么叫菩萨？张载说得很好，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菩萨。啊，这个人真正发心，牺牲奉献，为整个人类谋幸福，为国家民族的

发扬光大，不为自己，这是菩萨。啊，为自己是凡夫，是众生。凡夫只知道是自己，菩萨不是的。菩萨认识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是一体。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文殊普贤在哪里？人人都是文殊普贤。只要他发心，舍己为人，就是菩萨。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佛的事业也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是教育。那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的事业是教育。啊，佛陀教育。教菩萨事业。啊，其他的宗教，宗教教育行。好得很。这两个字，宗教啊，宗，你看看它什么意思？学过《说文解字》就懂得，教是什么意思？啊，一般字典上大家能看得到的，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这叫宗。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尊是尊重，从是崇高，至高无上。啊，宗教教育能够带给人类幸福，就方老师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享受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身，他舍弃王位，不要了。啊，出家做个苦行僧。那是什么？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他办学，他是为我们实现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落叶云，教无比丘。啊，讲经这个系列叫阿含。啊，阿含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下学，佛伴下学。啊，多少年？12年。现在我们的小学是6年，佛陀的小学12年。啊，12年结束之后，继续办中学，中学叫方等，方等是8年。我们现在中学也是6年，初中3年，高中3年，6年，佛的中学8年。啊，佛的大学呢，讲般若智慧，完全讲智慧，时间是22年，菩萨了。啊，大学是菩萨，中学、小学。中学里头有菩萨，有阿罗汉，小学里面是阿罗汉。啊，小学毕业叫阿罗汉。啊，中学毕业里头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啊，最后8年讲法华。法华是研究所。把这大学里面的学生通通提升到
最高

的学位，博士学位，菩萨，菩萨就等于博士学位。你要把它搞清楚了，把它说成迷信呢，这多冤枉。话不能随便乱说，不搞清楚，说了都有罪，犯罪自己还不知道。啊，我在26岁以前，就是完全不知道啊。啊，人云亦云，把宗教看作迷信，排斥宗教，反对宗教。啊，以后搞明白之后，才五体投地。佛教搞明白了，其他宗教也搞明白了，通通是佛菩萨大慈大悲。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人老死不相往来，怎么样教人？菩萨教学，那就要化身到各种不同地区、不同的族群，应付不同的程度，啊，所以才有这么多宗教出现。那结果呢？原来宗教是一个，那现在可以合起来了啊！现在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啊。过去从香港到英国坐船坐2个月啊，现在飞机12个小时，所以应该再团结成一致了，别不必再分了。啊，就现在西方人非常热衷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衷宗教团结。啊，我们在新加坡做的，快20年，18年。啊，在澳洲我们经营的时候有13年，啊，都做成功。非常难得啊！今年我们还有意思，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图伦巴去参观。啊，希望把这桩事情在国际上宣传。啊，你看这个城市。14万人，小城14万人，80多个种族，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大家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确实展现出大同世界。啊，这个榜样会很有作用。啊，先让各国大使来参观，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的时候有兴趣来看看，到图文巴来参观，来学习我们是怎么团结的。啊，是怎么样变成一家人。啊，放弃自私自利，齐心动念，都为整个居民、城市居民着想。啊，我们希望把这一个城市扩大到一个省，扩大到一个国家，扩大到全世界。啊，非常认真努力，这落实群书之要。落实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落实宗教里面的戒条啊，跟经典圣人的教训，我们通通要学，学自己的宗教，也学别人宗教，通通学啊。宗教的典籍很多，我们编一个360，就是把宗教里头重要的经义啊，
邪

360小段，我们就学着，将来这360印成一本宗教圣经啊，我们学就学这本就够了，里面什么宗教都有。

是根，菩萨业、事业是枝叶，是花果。啊，所以菩萨业从哪来？从菩提心来的。菩提心是真心，希望大家都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菩提心每个人都有。啊，什么是真心呢？不自欺是真心。啊，我不欺骗我自己。同样，我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这就是菩提心。在大学里头，诚意正心就是菩提心。啊，真诚非常重要，做人要真诚。啊，对自己，自己的生活，生活在真诚心中，生活在真诚的事业当中，这个人叫行菩萨道。啊，菩萨的结果是成佛。尤其我们修学净宗，净宗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是亲近阿弥陀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必定得生净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肯定成就啊！啊，这一生为谁？为地球上苦难众生，不为自己，自己什么都放下了，啊，善恶两边都放下了，一尘不染。啊，众生因为没放下。所以感到很苦，我们做出放下的样子给他看，让他来模仿，让他来学习。啊，他要能放下，很快就切入。啊，我们不做一个榜样，人家怎么学法？啊，新加坡我在那做，一年做成，为什么？中国人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所以一年可以做得成功。那我在澳洲，在澳洲我到图文巴，图文巴这个小城完全是基督教，是澳洲基督教的大本营，没有其他宗教。我到那里去就看中这个地方，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敢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去，你将来怎么活？我说我们的生活不依靠当地信徒，啊，这就敢去了。啊，我们生活来源从哪里来？从全世界各地方来。啊，他们寄一点钱给我，我们外头人多，啊，每个人寄一点点，我们就够用了。啊，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云游啊，讲经教学，跟许许多多同学结了善缘。啊，那么今天14个年头过去了，图文巴成绩表现出来了。最近这个3年，我们的市长都到联合国做报告，啊，带着10几个宗教的领袖组成一个团，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向与会的这些大师代表们说明我们在图文巴做了些什么。啊，今年成熟了，邀请他们亲自去看看，去考察。啊，希望能带动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是菩萨事业，要用菩提心去做。啊，经上又说，如是修行是真供养啊，幸运之名，求生净土，是最真实的供养。啊，菩萨以文明故，乃能于上述种种供养中，精勤修持，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这个很重要。这经文的最后一句，勤修无懈倦。啊，为什么？菩提心。就喜欢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啊，其实佛教讲的透彻，讲的深，讲的远，其他宗教都讲到。啊，没有讲到成佛的境界，有不多，不明显，我们看得出来。啊，讲声闻缘觉的多，菩萨比较少。啊，我们现在要帮助他，帮助他提升，从声闻缘觉提升到菩萨。再从菩萨提升到圆满的佛陀，那么呢？能，只要他能相信净土法门，个个都能在一生当中成就无上道啊！啊，如果不是从这个法门，那真的有困难，那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所以这个经呢要细讲。我这次讲的比较详细，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啊，前面三次我是有限制的，一年讲完，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这一次大概讲了超过一倍了，说的细。啊，而且着重在行门。我们学了之后，如何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怎样把这个经教会？在家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啊，佛化家庭，真正是幸福美满。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社会，啊，落实在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你的工作会很顺利，有前途，有发展。啊，赚钱，记住，

要回转，钱从哪里来的？钱从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发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从无微布施来的。啊，佛教给我们，人都希望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都要啊。但是他颠倒了，他所干的是这三种损失。他就错路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为什么不修这三个因？修这三个因，很快就得这三个果。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啊，我们刚刚接触的大概是第三次、第四次。啊，老人看出我命里头很苦，没有财富。啊，有一点聪明智慧，没有寿命。啊，短命，寿命只有45岁。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教我修这三种，延年益寿啊。真的不是假的，我一教奉行。啊，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负担啊，所以活得很自在。哎，有多少钱统统把它布施掉啊，一年年之后呢，收入就会多一点，多就多施啊，生活尽量节俭。我记得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之前，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50块钱，台湾钱啊，最节省的一个月份呢，我只用了8块钱。越施越多嘛，布施了65年了。啊，我特别不喜欢帮助别的宗教。我们带头，他们有困难，我们帮助他，主动去帮助他，不必等他来找我。啊，表示诚意。啊，所以宗教团体里面，我们处得非常好，真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能够把财看破，能够把财通用，我们大家分享。啊，我不分享他的，我让大家分享我的。大家对我们相信，我们对他没有目的，没有企图，诚心诚意帮助他们，希望宗教互相学习，希望化解矛盾，化解冲突，啊，带给社会安定和谐，让所有的信徒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学哪个宗教都好，绝对不要说这个不好那个好，都好啊，决定不许可，

背弃那个宗教学这个东西，决定不可以的。那跟他讲，啊，他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你再能向神上帝跟我们见信阿弥陀佛是一个人，两个不同的名字，何必计较？他心就定了。啊，心只要有安定，问题解决了，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啊，真能做到互相帮助、互助合作，啊，你会做到越做越欢喜，越做越快乐。啊，我还有个愿望，在能力许可之下，我希望的时候，这个小城要建一个大讲堂。啊，宗教教学大讲堂。每个宗教都在这个地方上课，像大学一样。你想学什么东西，都有人教你。啊，每个宗教都有，每个宗教设一个办公室，啊，讲堂、课室、教室公用的。啊，你今天要讲什么东西，通知我们，有多少人参加，给你多大的讲堂，到这里来，告诉你。你到第几号讲堂去？这样好啊！天天见面就真变成一家人了。人就怕不见面的，不见面互相猜疑，越猜越火，造成误会，由误会产生灾难。啊，要怎样化解？密切往来，什么都化解。问题。全解决了啊！所以人跟人接触太重要了，不可以不往来，不可以不接触啊！常常往来，常常接触啊！常常在一起交谈，都变成好朋友啊！所有疑难的东西都在。谈话当中，聊天当中解决了啊，这个很重要。我听说，头文巴十几个宗教团结了，我非常欢喜啊！我买了一块地，面积。大概有100多个英亩耕地，买来干什么呢？庆祝宗教团结，送给宗教。这块地是所有宗教共有的，大家有的。啊，将来给农夫去种，收成怎么分发呢？你宗教里头有多少信徒？我们按这做成百分比，那基督教最多，大概70%，那收成70%给你们。啊，佛教很少，但是还有比我们更少的。啊，佛教大概是人不多，啊，我相信大概只占3-5%吧，啊，就算5%吧，那么。这些粮食种在上，我们分5%，按照这个很公平。每个宗教都欢喜啊！啊，这个土地，每个宗教派个代表，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大家管理。啊，我送给他们的，再有能力。我建议做大。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806页最后一行，叹彼佛刹。请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这个赞叹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的。让我们联想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不像世尊一样赞叹。由此可知，弥陀的功德无比的殊胜，十方一切诸佛都比不上啊！他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功德啊，无量的悲心开净宗法门，度无量无边苦恼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人难信易信，只要不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会欺骗我们，有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戒引众生，那我们看经文，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
这首偈很普通，要多念，要多记住，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极乐世界。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第三首，赞佛国土，极乐世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下面呢，解释。其形色、形状、颜色、光明、相好，明、数量，明是讲种类，说不尽的，数量也没有办法说清楚。都不能成熟，说不尽，也无能轻便，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清清楚楚地把它辨别出来，它太多了，无量无边，是盖彼土殊胜微妙，非言思所能及。言是言说，说不尽；思是思维，无法想象，

微妙了。故曰：“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啊，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赞叹他，种种庄严。如一法句，即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他的体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是从这一个体出现。那法身没有相，法身确实充满真实无量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第一个是智慧，具足真实智慧。这个智慧无量无边，具足功德，功德不是外头来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相好。啊，相好是形象。六根能够接触到的，啊，也是无量无边，无法想象，无人能说出来。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真正是立四句，绝不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如果不是在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一定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见到。啊，虽见到，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因为见到发生。原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望上去，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阶级，见到圆满的法身，啊，等觉才见到啊，圆满法身。前面40个位置也见到发生不圆满，是纷争。那古人用月亮做比喻，把圆满的发生比喻做满月，啊，是五，你见到是满月，满月之前。从月牙啊到我们农历的14啊，15是满月，14都是分针，一天比一天见得多一点啊，到15圆满啊，15

是究竟见到，十四之前是纷争见到，不是圆满。这才能真正的见到自己本来面目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发生变现来的。啊，发生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那哪些没有缘呢？等觉菩萨以上就没缘了，他们所见的是什么？大光明藏，一片光明，那是法身。法身不生不灭，发生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啊，我们所体会到的虚空法界，都在法身之中，没离开法身。离开法身，它不能存在。啊，像我们看电视，频道所显的这些现象，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就不能去显现。屏幕就好像是法身。啊，要依靠屏幕显一切现象，所以现象不是真的啊！现象都是生灭法，常寂光不生不灭，所以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象不能说它无。

王致敬。多少聪明人在探索这个问题啊，用的方法对了就有缘。这方法是什么？戒定慧啊，持戒得定啊。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智慧开了，这个境界就见到了。那智慧不开，见不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一些，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要不给我们说明，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一真说得好啊，一报是环境，正报是居住在极乐世界的那些人。那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阿弥陀佛，除佛之外是菩萨，是佛的学生啊，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都是菩萨，而且都是大乘菩萨。为什么？发菩提心，一向

转念的，这就是大菩萨。没发菩提心不能往生，所以菩提心重要。前面我们学过四土三辈九品，通通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才能往生。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接着往下看，故下云，啊，后面这个两句，功德普庄严，如是妙土，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故云诸佛国难比，比不上。啊，诸佛国也是我们自性变现的，极乐世界还是自性变现的，通通是自性变现的，为什么还有差别？这个差别怎么发生？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不外乎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再加上个唯识所变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就完全相同。啊，什么地方没有唯识所变？十宝庄严土，每一尊佛都有十宝庄严土。啊，释迦本师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没有，只有心现，没有十变。那我们这个世界除了华藏世界是心现之外，其他的九法界都是十变的。啊，九法界里面还包括十佛法界，啊，也就是其他的十法界。唯识所变。所以十法界里头，佛法界那个佛是什么地位？这个不能不知道。贤首天台都说，那个佛的地位是相思即佛。啊，佛在经上讲的戒定慧三学他都懂得，而且依教奉行，学得很像。为什么叫相思？他没见性。烦恼、扶助没断了，

他还是凡夫啊。六道里都是凡夫，大乘教叫他做外凡。十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内凡。啊，把它分成内外。啊，内是靠近觉悟。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要断无明。无明真的断了。什么叫无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断了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所以它是属于识。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越来越严重。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分别也断了，那就是菩萨。阿罗汉还有分别，啊，执着断了是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这一些理事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知道怎么叫修行，修什么。啊，大乘教里面修行就是在境界上练功夫。练什么功夫？练不执着。我对于世间一切法其情无欲，不再执着了，一切都随缘，不放在心上，这就是阿罗汉。那如果是真正断掉了，断掉就成阿罗汉了。阿罗汉修什么？修分别，因为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分别。分别断掉之后了，他就提升了菩萨。菩萨不分别，菩萨在向上提升就成佛了。菩萨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佛。哎，修什么？就修这个。所以用什么方法修，什么方法都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道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所修的是一桩事情，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如果你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就叫六道凡夫啊。凡跟圣是从这来的，不能不知道。明白了，那就晓得真修行就是看破放下。我跟张家大师见面头一天教给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

事实真相就看破了。啊，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看你放几度，你在哪个位置上？啊，真正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果。六种神通现前，啊，智慧德能都现前，啊，这小乘，啊，不分别是菩萨，菩萨的阶级很多。各种判教不一样啊，那个关系不大，没什么大关系，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总而言之，还是要用看破放下啊，不能停止，还要努力。证得阿罗汉之后，一定要向上提升，去做菩萨，是行为的菩萨，是住位的菩萨，是行为的菩萨，是回向的菩萨，是地菩萨，才有等觉妙觉，才圆满呐。啊，所以极乐妙土，妙不可言。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欲是超过。”啊，故云：“诸佛国难比。”不能跟他相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叹发大愿，这个叹是赞叹，赞叹发大愿的人，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人要发大心，为什么？希望早一天成无上菩提。菩提就是大觉。大觉从哪来的？从心量大来。那个心量大的人无比的广大，是佛。心量小的不能成就。啊，这两句话提醒我们：人的心量小，念佛。像欧耶大师比喻的说的，念到风吹不动，雨打不湿，这做比喻，没有发菩提心，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还是六道的凡夫。那么有个人成就，无论是事法是佛法，成就的大小跟心量成正比例，你有多大心量，你就能有多大成就。学佛要成无上道啊，

超越时间太大太大了。那我们学佛要用什么心量？要像释迦牟尼佛的心量，要像阿弥陀佛的心量，

不发心怎么行？不发心，你对这个地方有贪念，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舍不得障碍了你。啊，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是赞感人发心，感叹有这样发心的人啊，十方菩萨看到极乐世界庄严清净，超越十方国土啊，这是环境，见到极乐世界了，这么殊胜。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去的呢？佛号功德，是念佛去的。啊，信、愿、持名，这叫三资粮。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虽然说，欧耶大师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幸运之有，品位高下都在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如果你说哦，往生的条件只要有幸有愿，啊，我可以不要念佛，我真信，我真愿意去，到后来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错了，没讲错。你是有资格往生，为什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你的位置，你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没有地方容纳你。啊，下下品往生的人，至少也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一句十句，只讲最少的。啊，一生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个十念一念说。下下品啊，你要是一句都没有的话，那下下品你都不能去，你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子回头了，那个地方没你的位置，这我们也晓得。好像上学去读书，学校让你进去了，没有这个班级，你想进哪没有。这个道理要懂，那么念佛功夫越深，品位越高啊！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就不在凡圣同居土了。功夫成片，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什么叫功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他能做到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就是一句佛号，不拘多少，计数不计数都没关系。关系在放得下，什么都放下了，都不管了，这个重要啊！是。

一件事，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了怎么样呢？也不放在心上，心上还是一句佛号，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叫普度一切啊！所以信、愿、念佛，这叫三资粮。念佛是行。信愿行三资粮具足啊，你只具足两条，第三条没有不行啊。许许多多人在那产生误会啊，读欧耶大师的弥陀经要解，看到欧耶大师这句话欢喜啊，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心愿之有，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前身。那么你不念佛，一生佛也没念过，你到极乐世界去，没有这个品位，下下品品位，临终一念十念。没有品位什么？到了那些您没有立足之地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你不能不知道。老实念佛还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信有愿。后面加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还俗，万修万人去。

啊，这个底下说，佛号功德，普度众生，引发大心。啊，发什么心？下面说，愿即成佛。啊，业成就如是刹土。要愿自己成佛，念佛成佛。成佛之后，你的福苦要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行吗？行。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心自然成。为什么自然成？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啊，再怎么样呢？没有语言看不到。是这么个关系啊。那古德告诉我们呢，净宗法门，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这个话什么意思？极乐世界遍满法界，这是事实真相啊！极乐世界永护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变成什么？变成一佛土。这个佛是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什么意思？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

成佛了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只要成佛了都叫无量觉。你明白了没有？所以只要成佛了，你居住的佛土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究竟圆满了。一生就是无量身了，一生叫阿弥陀，无量身叫各种不同的名号啊。万佛明经里面讲了12000多个佛号，而佛号讲得完讲不完讲不完，真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所以整个法界说到最后一法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我相信学佛的人听到耳熟，意思你没懂啊，你要懂就晓得诸佛是一法身。那我们呢？我们不是佛，跟佛还是一法身的。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极乐世界是妙土，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妙土啊，也不例外啊。啊，到最后回归到一个原点，回归到自信，功德就圆满。我们要常常有这种概念，心量自然扩大了，慈悲也就随着心量扩大了，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有爱心的。啊，佛法讲慈悲不讲爱，为什么？爱里头有情，慈悲里头没有情，有智慧。啊，换句话说，以智慧为体的爱叫慈悲。啊，慈悲里头加一点感情，就是爱。不同在这里。佛法殊胜。学了之后，利益无量无边。啊，学了以后，确确实实对内帮助我们化解了贪嗔痴慢疑。啊，再深入一层，化解了妄想分别之处。你成佛了。化解贪嗔痴慢疑是阿罗汉的境界啊，对外对人对事化解了怨恨恼怒烦恼外没有怨恨恼怒烦，内没有贪嗔痴慢疑，你说你快不快乐？你幸不幸福？那这种生活是不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内没有贪嗔痴慢疑，外没有怨恨恼怒烦，生活在哪里？生活在智慧、清净、平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在哪里？就在当前，一步也没离开。

境随心转了。啊，你说不是，你当然不是。你有怨恨，恼怒烦了，你有贪嗔痴慢疑，你见不到这个世界。哎，你必须把这个错误念头放下，丢掉，它就现前。法性土就现前。通通在一念。啊，下面念老引《维摩经》来说，如《维摩经》以诸净故，言时至四，成其佛土，亦能如是嫉妒尽未来际。维摩经上讲，这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清净国土庄严自己的国土，那成为自己的佛土，这是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用无界时间去考察去学习啊，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他都到了，都去考察，都去参观，都去学习，回来之后成就自己的国土。自己国土怎么来的？是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微妙的大乘，啊，诸佛国土里面的好事极乐世界全有，诸佛国土里头还有一些欠缺的极乐世界没有，这就成为一切诸佛刹土里的第一殊胜。希望这些菩萨们都能发无上心，都能成就菩提，自己度众生的国土就像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样。这就是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啊，再看底下这一段。佛光一众。啊，这里就分两个小段。弥陀放光，应时无量尊，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散扎从顶入，这份放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问贤感应道教，如来放光加持，这个如来是阿弥陀佛，啊，宋译本里面说

尔时，彼佛无量寿，化导他方菩萨心，密用神通化大光，其光从彼灭门处。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这从宋译里的经文非常明显，就是无量寿佛，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微笑现金容，啊，与彼佛金容视现微笑之相，啊，阿弥陀佛微笑现这个相，啊，故知无量尊就是无量寿佛，微笑现金容。会书里头也有说，应时应菩萨发愿时，心笑受记之相，如来常住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禅定，啊，梵文的意思是正定，三翻作正，啊，三昧是正定。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菩萨住正定，无有不定时。啊，定是什么？心里面没有一个念头。啊，这叫正念。正念是无念，有一个念头就不叫三昧了，叫起心，起心动念。啊，起心就是动念，动念就是起心。啊，中国人常常把它连起来在一起讲，起心动念，动念起心。啊，那怎么样？那就不是佛了。佛心不动。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常住三昧。啊，所以也可以说他是自性本定，没有起心动念，常住三昧。将于说法，安详而动，故佛性湛然，无息无有。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记住。我们学佛，希望能跟佛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能湛然不动，像水一样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叫湛然。佛心湛然，七情五欲没有，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全没有。为什么？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妄心。啊，所以他没有欢喜，他没有忧虑。啊，忧虑是烦恼，喜也是烦恼。为什么？动心了，真心一动就变成妄心。

不是另外有个妄心，不是。真心动了叫妄心。六道凡夫全是妄心。为什么心动了？天人欢喜。三途有恼。都是动心的。修行人修什么？修不动。没有办法叫心不动。这个功夫太难了，总是会有念头，那静中的方法就妙了，这阿弥陀佛的方法。要动念，只有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念头，无喜无忧。这是什么心？这是佛心。佛心就是真心，无喜无忧的心是真心。无动，无想。这就对了。中国人造字，中国的字有意义。你看想。心里头有相了，你想一个人有个人相，想一桩事情有思想，想就有相，思呢，思就有分别了。你看思，心上面是个田字，田就是画格子分别，心有分别叫思，心里头有相叫想。思想是妄心那么佛呢？无思无想，无喜无忧，这是正常的，这是真心流露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能证做到，这个人大功中正。没有欲望，没有私心，那么佛这个时候看到大众赞颂，佛现了微笑，这微笑就动念头了。动什么念头？说法。你看，若将受记时，先信教。这受记是开示，为大家说法。受记之下。如来常住三昧，降于说法，安详而动。你看这动，不像我们。现在社会，所以很麻烦。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想求学的人。找不到老师，好老师想传授学问，找不到学生。为什么找不到？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我们细心去观察。你看，各个年龄阶层的人，从幼儿园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在社会上

工作的这一些青年壮年，再看老人，哪一个不心浮气躁？难得见一个心情清净的人，找不到啊！老年人也发脾气，也有怨恨恼怒烦的，心里头是贪嗔痴慢疑，这十个字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普遍看到，这麻烦在哪里？麻烦圣教不能推行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书在啊！啊，人可以念，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就是这十个字：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有这十个字，学生有这十个字，老师不能教。

老师有这十个字，没有办法教学生。为什么？学生不相信呢？你自己没做到啊。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彻底放下。不管是好念坏念，一个念头都不能有。啊，无喜无忧，清净心现前了，没有染污，没有波浪，没有动摇。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第四条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他没动，他没有摇晃过，像水一样，干净，不动，没有波浪。啊，若将受记时，显心效。啊，佛的舌相不净，释迦牟尼佛的舌相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的舅父没关系，就是那我们的李老师是没关系的学生啊，没关系。有一个好像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舔到鼻尖，竟然有舌头能够舔到鼻尖，好像是三世不忘语才有这个好像，所以他讲经人家喜欢听，相信他三世不忘语可以填到鼻尖啊，那要多少世不忘语，这舌头会把脸盖起来。所以舌相不，舌相清净啊，什么颜色呢？像赤铜色。啊，这金色。啊，那么舌上有五化，如印纹。笑时动舌，出五色光。这个舌能放光。啊，这个五化就出五色光。宝积经里头说，诸佛常法，啊，就是常常有这种现象。若受地狱众生即是，而时光明两足下没，乃至若受菩提记，而时光明啊，从顶上摸就放光，放光以后光回来了，回来的是从哪个地方消失呢？要是为菩萨受起，光从顶入，跟地狱众生受起呢，光从足下入，啊，回光过来啊，光到哪里去了？光从初夏没有了。那我们再看此地，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纯一大乘，更无余尘际，通通是受菩萨戒。
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大乘菩萨。为什么？不发大乘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前面三辈往生告诉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心，往生条件第一个发菩提心，信愿就是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三辈往生条件是相同的，通通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忘掉啊！啊，菩提心就是清净心。真诚心，我写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写了十个字，大家好记。啊，第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清净、平等、啊，正觉、慈悲。啊，修行下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专修净土啊。啊，处事待人接物常常想到要用真诚，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我们修佛，佛菩萨都是用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根。那菩提心起作用，就是清净平等觉。

大家看到佛光是从佛头顶上入进去的，就光收了，光放出来之后，收的时候从顶上进去，这就是这对象是大乘啊，不是其他的罗汉、全教菩萨、人天，不是啊。故曰：从顶入，位移是放光之印，盖为当受菩提心啊。这是说为什么要放光，是为了受菩提心啊。这时候受记加强书里面说，证明受记表得实际，这个机缘成熟了，应该给他们受记了。好像学校读书啊，考试圆满了，通过了，应该要授给他学位。啊，所以心笑口出。啊，面孔微笑，口出放光。啊，先还从顶入者，表吐言说，未无受至极法身之极，这个意思是啊，佛正为大众受记，这个记是至极法身之极，是成佛之极啊，不是跟你说菩萨的记啊，是受佛的记，就是大家将来必定成佛啊。在什么地方成佛都会跟你讲清楚啊。这么多人大家成佛也有先后不同，过途也有不一样啊。成佛为什么？成佛为度众生，不为自己。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的意味，佛正为大众受记，因时机成熟，故现微笑，并放光光明从口而出，遍照十方，光回绕佛三匝，然后再入佛顶中。此表，这个表示为众所受之记，受的记是至极法身之记，就是究竟果觉，究竟果觉就是成佛啊。又往昔书里头说，诸光明照十方啊，诸子想光明照十方，还入如来顶者，以华严表受菩萨成佛之际，这个往昔书里头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受什么记？为菩萨受成佛之际菩萨有感，弥陀有应。我们这边真正修行如理如法，如佛所说，我们都能做到啊。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忘记苦难众生。我到极乐世界是为什么？是为成佛。
成佛为什么？是为度众生。现在没成佛，我想度众生，智慧、神通、道力都不足啊，没有办法教化他啊。这些有缘众生，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想到了，都属于有缘众生啊。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哪有不照顾的道理？这个要懂啊！阿弥陀佛照顾，他就现身说法啊，就有感应的啊。我们用这个来感呢，佛会有应的啊。所以用《华严经》来解释啊，受菩萨成佛之际。就对了。再看下面一首，会动互庆啊，这些人互相感到非常幸运，非常欢喜。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这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证得了啊！不退位是成佛，不退转为菩萨了啊！对谁说的？全是对化身菩萨说的啊！这个不退位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真的了，真正的了啊！我们讲化身大士，啊，不退者，不退转之六尘，即阿惟越智菩萨。是故十回一切众啊，当时跟着佛在一起的这一切大众敬叹佛光未曾有，稀有难逢啊！不识这种因缘聚会，佛不现这光明。佛能现这光明，是看大众修行成熟了，个个具发菩提心，愿处尘劳等别。啊，尘劳是六道轮回生死啊，还包括十法界啊，脱离六道十法界，这就出了十法界了，真的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是入十宝庄严土啊，在十宝庄严土里面修行到等觉地位，佛才给你受这个戒啊，所以这些我们一看就了解了，啊，这些人通通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发菩提心
圆满的。

菩提心啊，登彼岸，这是如来大涅槃的彼岸，极乐世界毕业了。幕后这个两句是佛说法了，弥陀放光，放光之后就说法，故下面说，佛于凡雷震，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佛音清净，称为梵音。又如大梵天王，所以也叫梵音。梵音通常有这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表佛菩萨的清净音，一个是表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是四禅天里面初禅天王啊，修清净心，身心清净啊，所以称为梵天。故曰梵音。制度论曰，如梵天王五种身从口出，这是经上常常对大梵天王的称赞。第一个，甚深如雷啊，像打雷一样。第二个，清澈远闻，闻者悦乐啊，音声好听，听到生欢喜心。第三个，入心敬爱，听了之后恭敬心能生得起来，慈悲心能生得起来。第四个是地了一切啊，地了是真正如实的明了啊，他所说的意思完全能听懂啊，能够理解。第五个是听者无厌，听不厌，喜欢听啊，这是大梵天王音声的五种德相。初禅天不很高啊，上面还有二禅、三禅、四禅，再上去还有四空天啊。初禅天、梵天

凡是清净，我们羡慕他，怎样学习？日常生活当中，言语要真诚，这第一个。要温柔，没有暴力的现象，要亲近，没有染污，要平等，没有分别。

啊，要慈悲。别人听了，生敬爱心了。敬爱是道德的根本。啊，爱就是孝敬。孝养父母是爱啊，奉事老师是敬啊。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啊，时时刻刻自己总是从孝敬心出来，帮助别人回归到孝敬，这就对了。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念头，就有感应。

加强书里头啊，对下面讲的是比喻。加强书云：“震雷能和动物情，是惊醒动物啊，动物听到打雷都到处跑啊。”这镇静取这个意思啊，譬如说法。见能动无名之识啊，色是情识，情识都是烦恼啊。听了佛说法，听懂了，明白了啊，能把无名烦恼放下，有这个好处。又经言书里都说，正法雷者，发无碍智，化众生也。啊，是这个正法雷，法是无碍智，啊，智慧，佛菩萨言语都是真实智慧，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些人所说的东西通通都从自信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就是没有妄心来障碍他，他的东西是正法啊。今天讲精华糟粕，他全是精华，没有一个字是糟粕。这什么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初住以上的菩萨，在别教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啊，所以经典的翻译，我们年轻时候有怀疑啊。为什么怀疑？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古文，老师叫我们把古文翻成白话文。我们四五十个同学，每个人都翻一篇，没有两个人相同。所以我们就联想到佛经当年翻译，这些翻译的人会不会犯错？我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凡是进入译场、翻译场里面的人，都是修行正果

啊，参加翻译的阿罗汉以上啊，啊，比阿罗汉低一阶，三苦阿那含，最低是阿那含，三苦圣人，啊，罗汉菩萨，他们的

或者把你修订，啊，最后定稿的人都是法身菩萨，那就是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经过他们看过才能流通，他们没有看过不可以流通。那这是取信于后人啊，不像现在，现在拿去翻译都是反复，反复翻错的当然有，不能没有，三国以上就不可能有啊，还要经过最后通关的法身菩萨把关，祖师大德啊，像鸠摩罗什、玄奘大师啊，这些都把关的人，怎么会错？他们要负责任啊，经里头犯错一个字，意思不对了，要背因果的。那个罪很重啊！啊，所以像这些，我们都应当要知道，我们对于经典才能产生信心。啊，包括下联句、老句是汇集这个经，你看它汇集的多好，天衣无缝。啊，每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他把它拉出来重新组合变成这部新本啊，谁给他印证？他的老师慧明老和尚给他印证啊，再由这些大德都不是凡人啊，总印证海鲜老和尚啊，112岁，手上捧着若要佛化心唯有僧赞僧，来给我们做最后证明。证明什么？证明第一个净土宗无量寿经是真的，真经决定没有错误啊。第二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真见，他汇集也生用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我们能相信佛法灭尽之后，这还有1000年啊，9000年已经过了，1000年还有8000年，8000年之后佛法在地球上统统消灭了，最后的一部经还留住100年，就是这个本。所以夏老还编了一个进修戒要，那是什么？让我们做早晚课用的，工作繁忙的人没那么多的时间啊，用这个简单的扩诵。扩诵虽然简单，只有32拜，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内容非常丰富。那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些法门，通通都在里头。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

从这留下来的典籍我们来看，夏莲居老居士不是凡人，黄念祖老居士我相信也是菩萨再来，啊，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本子，帮助末法9000年这些众生能真正开悟明了，要靠这个出去啊，认识净土宗啊，要靠这个无量寿清净平等究竟，要靠这个本事。啊，所以接着净严疏都是引祖师大德的著书来解释。啊，正法雷是法无碍智，教化众生的。唐仪的里面说，正大法雷开悟一切。啊，佛说这个法，令一切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这个。啊，那么综上注解，古大德的注解，合起来看，为弥陀说法音声，如梵天王。演说法要，如大雷震，开悟众生。此乃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话。啊，下面说，八音常妙声，一佛如是。啊，八音底下把名字说出来了，如来所得。八种音声，梵摩喻经有说，这个地方的几句是从梵摩喻经里头揭露出来的。第一个是最好声，其声哀妙；第二个是意了声，言辞变了，很容易明白，你能够听得懂。第三个调和音，大小得中，啊，闻者何如，自然会于中道之理。啊，它有这种功能在里头。第四呢，柔软声，其声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入律，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的人心浮气躁，但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浮躁的气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第四，柔软身，其身柔软，闻者喜悦，舌刚强意自然入律。啊，第五不误神，言无错失。啊，闻者过得正见，就是他听的理解都正确，没有错误。立95种外道的邪非。啊，第六个是不女神，其身雄朗，闻者敬服，魔外魔王外道都归顺。听见生欢喜心。第七个尊慧神，言有威俗，有威仪，

是尊重，世间人对他非常尊重，有慧人生，有智慧，闻者尊重，智解开朗，这是解释前面这一句话，世间尊重啊，有智慧的人说话有这些好处。第八呢，深远深，其身深远，犹如雷震，闻者皆震甚深之理。我们知道佛陀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科学这些工具啊，他讲经说法，弟子3000人，3000人是相当大的广场啊，他都在树下，都在水边啊，风景好的地方，大家席地而坐。应身如何能让这3000人个个听清楚，个个听明白啊，这是我们现在人怀疑。现在有扬声器，有扩音器，可以做到。过去，这就是佛的神通道理。啊，佛有智慧，佛有6种神通。啊，能令说听没有障碍。啊，大家说话有问题，问佛，佛能听见，佛说话的声音，全场也都能听见。啊，通通能得利益。下面又八音者，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家乡寺院，一者响，音声响亮；二者彻，彻透彻。不管你座位跟佛是远近，都能听到。啊，三声音清，啊，清凉自在；第四柔软；第五是哀；第六是亮。第七是喉，第八是牙。啊，牙凡是正说都属于牙，这个叫你听的，不会有邪知邪见。

所以身所以啊，舒畅。我们一般人讲，说的人很痛快，听的也很舒服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如阿弥陀经云，其音延长无根无力等等啊，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啊。妙身妙法音身，弥陀具足八音，言说妙法，故云八音常妙音啊。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都具足八音，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啊，所以说八音常妙身啊。看了这一段，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49年，那佛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老师，跟中国孔子一样的身份，跟中国孔子一样的成就。孔子在中国，他在印度，跟孔子差不多时代，比孔子早一点。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24年，比孔子早。境界相同啊，于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大宇宙里头，众生很复杂，遍满虚空，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刹土，每一尊佛的教区都是3000大千世界。那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还有一尊佛叫2个3000大千世界，叫3个大千世界，啊，甚至于有5、6个大千世界。每一尊佛发的愿不一样啊，啊，佛佛道同，智慧神通道理完全相同，法愿不同啊，所以成佛教化众生多少啊，地区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度众人数有多少，个个不相同啊。唯独阿弥陀佛，他是究竟大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都是无量无数无穷无尽啊，我们只能用这些话来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啊，他实在是太伟大了，无与伦比啊。我们要最重要的，我们读经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悟处，那这部经我念了70年，一直到现在还常常有新的悟处啊，所以每一次讲不一样啊。啊，你说听哪一遍能多听最好，不能多听的话听最近，越讲越透彻，越讲越深入啊。这一遍讲讲也时间长，2、3年了还没讲完，讲得很详细，偏重在修行啊。大致上我们了解怎么怎么去啊，一定要去啊，那决定要掌握这一生的，我不愿意来生，这一生就得要去啊。所以这一次的学习，大家在一起学习，偏重在心门，偏重在修行，我们真正有把握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真正满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811页，811页，从第四行看起啊，根是弥陀叹十方菩萨，这分三段。第一个小段沿途受起，请看经文：设佛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沿净土，受记当作佛。这四句偈我们读了很受感动，很受启发啊，要细细的来受持观想。设方来正寺，正寺是菩萨从设方而来，设方四方四维，再加上上下，把整个宇宙都说到了，一处没有漏掉。

啊，真正是大圆满啊，从十方而来。佛经里面常说，遍法界虚空界，十方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来是由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啊，来到极乐世界，正是就是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十方来真实，无息之彼愿。从此二句，一直到这一段最后，彼成如是刹，皆本师世尊。转述阿弥陀如来所演唱之法音啊，这个一直到后面彼成如是刹，最后一句啊，偈颂的最后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转述阿弥陀佛所演唱的法音。世尊为我们转述，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宣说。这个我们就要重视了啊，这些话阿弥陀佛亲自讲的。那绝不是谣言，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转述阿弥陀佛的话。那么正是就是菩萨，如本经中十六正士啊，对在家菩萨的客气称呼啊，无这个地方的无就是指阿弥陀佛自称啊，意为十方菩萨来自，意思是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借据殊胜大愿所发的愿，跟阿弥陀佛相同。无比殊胜的大愿，我皆知之，阿弥陀佛全都知道，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晓得。所以称之为全知全能。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地方想什么阿弥陀佛不知道，凡夫不知道，不但阿弥陀佛知道，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知道。啊，乃至于十方世界的菩萨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他们这个六根通了。

叫神通啊。啊，我们赞叹佛无言圆明啊。哪有没有看到的？哪有没有听到的？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见神。我们想一段事情，我们说一句话，记住阿弥陀佛悉知悉闻，他都看到了，都听到了。我们还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本愿相不相应？跟阿弥陀佛的事业相不相应？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为什么建的？不是为自己，是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最殊胜的修行道场，这个道场里面决定没有障缘，保证你一生成就，是为这个。我们现在心里想什么？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阿弥陀佛不相应，这还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往生，心要真，愿要切。佛号要不能间断，这与阿弥陀佛相应的，我们心里头念念念佛了，佛心里头念念念我，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决定现身来接引。啊，那么这些菩萨只求阎净土，受其当成佛。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我们每天像这样的念念头有没有？起了几次啊？早晚课里都有求生净土，其他时候这个愿提不起来啊。怎么办？声声佛号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会不会怪我们？不会。我们信愿持名就是为了求生净土，我们在这个世界自己没有成就是薄地凡夫啊。这一边修行
障缘

心不能清净，不能平等，什么原因？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不下，不能不求阿弥陀佛慈悲，让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早一天成佛。成佛之后，了我们心中的大愿。我们的大愿跟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阿弥陀佛，协助阿弥陀佛，普度十方世界，还在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我们帮助阿弥陀佛戒烟，帮助阿弥陀佛也早一天满他的大愿，他的大愿就是要把这些众生通通得到净土，个个圆成佛道，就是受记当作佛。世诸菩萨发此大愿，故弥陀赞之。阿弥陀佛赞叹这些人，我们如果能发这个愿，我们就想到了阿弥陀佛也会赞我们。要从现在起把这个世界看破，这个世界是假的，到头来一场空。从现在起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人一定要相信伦理、道德、因果，尤其是因果。为什么？因果是冤冤相报，非常可怕。无论想善想恶，说善说恶，行善行恶，总要随缘，不放在心上，这个重要啊！一切随缘，不攀缘，真正放下，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念只有极乐世界。我们是真想去，恨不得立刻就去，不想留恋在这个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大菩萨慈悲心切，他需要人表法，我们也发愿，愿意表法。表法什么意思？做出学佛的榜样，念佛的榜样。

让社会大众看到，听了经典里面的教训，看到一些人在表演，正看，依教奉行，能帮助初学，增长信心，坚定愿行。啊，这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能有负面的表法。那如果是负面的，造作的罪业深了，于是对于经教的理解要正确，不能错解其意。那些做错了的、说错了的、想错了的，我相信里面并不完全是恶意，很多是善意。善意怎么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对于经教的意趣没有深解所造成的。那经教的意思，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找不到底。深广无尽呢？为什么现德？提到现德，我们就会想到没有边际，没有数量。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底蕴？真的透彻了，一定是妙觉如来圆满成佛才能够。啊，等觉菩萨还不行。啊，一定要在妙觉位甚深的明心见性，大乘圆教十地菩萨就能成道啊，彻发地缘啊。啊，虽然十地菩萨初地跟二地不一样，二地跟三地也不一样，要不然他这个地是怎么分的？彻发地缘还有究竟，还有不究竟，真正究竟是一个意思，最后的妙觉位，实地上面还有等觉，还有妙觉，加上他自己这些地，一共是十二地。这些菩萨也在十方世界应化度生了。他们以什么身份出现？佛身出现，报身佛、应身佛、化身佛，化身无量无边呐。我们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见到，

啊，那都是本觉菩萨的化身啊，不是身体。化什么样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心里想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你想什么样的像，他就现什么样的像。啊，你想羡慕的、尊敬的、崇拜的，啊，他总是满你的愿，你看到非常欢喜，啊，无比的恭敬。啊，所以菩萨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只求圆净土，庄严极乐世界。怎么庄严？极乐世界这片土地，出这么多法身大士，妙觉如来。中国人讲风水，这风水好啊，出这么多佛菩萨。风水怎么好的？哎，设方这些大菩萨都去参学，都到那个地方求阿弥陀佛指导，求阿弥陀佛加持，啊，盼望着阿弥陀佛给他受记。受什么记？受成佛之记。啊，这就是预先告诉你，你们再过多少时间，多长时间，真的妙趣，啊，你会到哪一个世界跟你有缘，你到那边做佛。佛的名号叫什么？啊，那边的众生的环境，你到那边会度多少佛、多少菩萨？这叫受记。啊，预先知道了。啊，是诸菩萨发此大愿，故弥陀赞之，阿弥陀赞叹他们呐、啊。

众生起心动念，无论是哪一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刹土里面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是广义的，范围就很大了，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叫众生啊，那整个法界都叫众生啊，正是伦大师所看到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所生的万法就众生，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众生起心动念，如来悉知悉见。我们起心动念。

0: 佛祖知道，我们起什么心？成佛的心，度众生的心，啊，不怕苦，不怕难，啊，我们起这个心，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交。这个话。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给我们，靠得住啊，一丝毫没问题。我们念念跟阿弥陀佛都感应道交。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接受这句话？我们要学菩萨，愿入弥陀，成就大觉，摄取佛土，佛即智智。 啊，摄取佛土，就是想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目的何在？成就大觉。啊，大觉是佛。 佛成为大觉，供佛的道场，你看很多道场，大觉寺，看到大觉寺，知道的多半是供释迦如来。佛之道是故为说如是，无上相应之法。 圆满其愿，他的愿无上。佛给大家讲经说法，讲什么？佛无法可说，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想什么，佛就满足你，只要是善的。
1: 啊，你想恶的，佛不成就你；想善的，佛成就你。还不想往生佛苦，还不想出六道轮回，佛能帮助你善善道受生，让你以人天身份，以人天之道。
0: 教化众生，啊，这些成就，世间人都认为是大功德，在佛菩萨这个地方是小功德。你要真正认识，轮回太苦了，六道太可怕了。 古人说的，我们相信，不是妄语，不是随便说的，有根有据。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或许你还能再得一次人生，人生难得。 由此可知，真难啊！五千劫才碰到一次。

这一次我们的人生，我们闻佛法，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要不要处理？不处理。

得了，一定要求生净土啊！这无量寿经是说明书啊，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讲的详详细细，读了，真明白了，真觉悟了，没有一个不生信心，没有一个不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想到极乐世界成就，然后道家慈航，遍法界虚空界，普度众生，不退转了。不到极乐世界里去留学，这个事情可以干，干了会退转，退转就很可怕。啊，所以我们必须到极乐世界去证一个不退转的菩萨，就是阿惟越致。啊，拿到这么一个学位，保险了。啊，纵然到地狱度苦众生，也没有丝毫障碍。啊，所以有这样的大愿、大心、大愿，阿弥陀佛知道，会给他说无上相应之法，满菩萨愿。再看下面第二段。觉幻妙显，这一段更重要了。为什么功夫不得了？上午有些老朋友来访问，那深深感觉到功夫不得了，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他，没放下。放下功夫就得了，放下什么？什么都要放下。为什么？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啊！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常。这首偈，觉。念老注解里头，觉者证悟，了者了之，一切法者总该万法，至一切诸法，就是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法。这一切法怎么样？你有没有觉悟？你有没有明了？你还没觉悟，没明了，这就告诉你，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通通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不生不灭叫无为法，无为法好啊，有为法是假的，不生不灭真的，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极乐世界得的这个身，这个身没有变化，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不是说这个人从出生下来活个一百年两百年才老死，不是的，秒秒钟都在死，秒秒钟都在生，你要看出这个真相啊！哎，他一秒一秒的在生，一秒一秒在死，

像电视一样啊，现在电视相当进步，一秒钟生死多少次，就是他生生多少次，他死死多少次，一秒钟一百次，我们没有看出来 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六尘，一秒钟生灭多少次，诸位要记住，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在《菩萨出胎经》里面说的。啊，佛问弥勒菩萨：“我们凡夫心有所念，心里头起一个念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几时这样这样这个念你就懂了，几念几相是也。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这心有所念这一个念头把它分析出来，它有几念，有几个相。念是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相是物质现象啊，多少物质现象，十是讲的八十五十一现象，有几念几相几时。弥勒菩萨回答也谈之，三十二亿八千年，换一句话说，三十二亿八千相，三十二亿八千时，单位是百千，一百个千是十万，三十二亿乘十万，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电视不能跟它比，小巫见大巫，电视才100次生灭啊，我们的念头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它的晨起啊，为什么一秒钟身体好的体力强的年轻人可以弹7次，32亿百千年再成起啊，成出来之后多少？一秒钟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这叫如梦如幻，如想，想是山谷的回音啊，你在大山谷里头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个梦幻想都是说明是假的，它不是真的。真正觉了一切法啊，在这么快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现象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也不过20几年，这是宇宙的奥秘，宇宙三个奥秘，第一个被揭穿了，德国的科学家，我看的报告，德国科学家布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的学

真比他有名。啊，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科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无限大，就是天文，天文学；一个是无限小，反过来，微观世界，宏观世界是大，微观世界就是因为小。啊，这个小的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秘密被揭穿了，原来物质不是真的，物质分到最后没有了。佛经上有叫我们分析物质，分到最后物质没有了，出现什么？发现的是念头在高频率的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物质是这么来的，哎，这个佛经上有，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把现代量子力学家成果讲出来了，比他讲的还响亮，还高明。一切法一相由心生，一切法都离不开心，都离不开念头，离开念头没有现象，物质现象不存在。啊，所以先天科学有物理有心理，现在量子力学家错了。啊，它是一不是二，是一体，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我们就迷了，就走错路了。啊，现在要把它回原，它是一，心无是一不是二，啊，相由心生。于是提出一个观念，一心空无。啊，既然相是心生，心就能控制物质，一点不错。问题就在你信不信，信不信是心法，不是色法，不是物质现象，是心理现象。你相不相信？你相信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身体不好，你天天不要想他不好，天天想他好，他就好了，他就没事了。啊，你有负面的思想就带着疾病，正面的思想也带来烦恼。为什么？心不安，定不下来。啊，那要怎样才能得定？定是真心，人要常在定中，跟真心跟自信越相近越好。啊，这是佛法修学的最高的指导原则。你想成佛，成佛就要明心见性，见性心要定，心动见不了。啊，心在佛法常常用水来比喻，心像水一样。我们供佛最重要的供养具就是一杯水，什么供养具没有不要紧，那杯水要。水什么？表法，表心清净，没有染污，表它不动平等，表清净平等。我们的用心要用清净平等心，把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上，恭喜你，你是菩萨心，你是佛心。

啊，你就是佛菩萨。啊，凡夫的心是动的，是染污的。啊，被七情五欲染污了。啊，无论是见色闻声，有自己喜欢的、讨厌的，这叫生烦恼。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烦恼现前。欢喜是烦恼，厌恶也是烦恼。你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造业。这个业，业系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好像是仓库，好像是档案室，全都藏在里，不会跌失掉。那就是你生生世世果报的由来。啊，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成佛了，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识没有了，阿赖耶回归自性，回归自性起的作用是大圆镜智，阿赖耶、摩那、摩那里头不再有烦恼习气了。啊，在四智里头，第六意识转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是前五识，平等性质。啊，摩那转过来平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所有不平等都是属于摩那识，你有分别，你有高下。啊，都是对立的，这是摩那。啊，第六意识妙观察。啊，他观察，把观察的结果输送给第六意识，输送给第八识，输送第八识档案，收藏档案。第七识起作用了，造业了。啊，那么前五识就变成工具。造业的工具，转八识成四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就转了。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累劫修集的功德，帮助我们转掉了。阿弥陀佛慈悲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体就不是这个肉身了，这肉身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受什么身？法性身，不是法相，法相有生灭，法性没有生灭。好啊，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明是智慧，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自性里头无量光明、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不是外头学来的。啊，到极乐世界，通通恢复了。感恩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哪有那么快呀？啊，不是到极乐世界要修多少劫才修成，到极乐世界就有啊。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来的。

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大彻大悟之后，享自己的，通通在十八土。所以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的差别，但是它叫待遇相同。什么样的待遇？等觉菩萨的待遇。到哪里去求啊？这个都是要救了啊，这也在一切法之内啊，这不是如梦如梦梦幻影啊，不是啊，这是真的。我们要把梦幻泡影丢掉，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信、愿、持名，希望名号二六十种都不间断。向海贤老和尚学习，海贤老和尚照片我印了很多，你要常常忘记供养一张照片，把它放在佛像旁边，求他老人家加持。啊，他什么本事成就的？就是一句佛号。啊，他很容易，晚上睡觉该睡觉，睡觉时候大概就不念了，睡醒了马上就接上了。啊，清醒状态是无论干什么，白天晚上不管干什么，佛号不间断。无论干什么事情，所干的事情不放在心上，本事就是这个，这就是他的真本事、真功夫。啊，我们所差的就是这个。啊，什么事情照干，那佛号不停止，妙啊！啊，这叫表法，表演给别人看的。

好，我们再看注法里头大智度论，引用大智度论里面的话说，一切法六识有三种，一种有为法，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二种无为法，极乐世界是无为法；三者呢，不可说法。此三已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不外乎这三大类。啊，不可说法是佛法。佛法是无法想象的，往往一个字、一句话就讲完了，全包了。啊，佛法常常用的“佛”这一个字，或者把它翻成意思，“觉”一个意思，“迷”一个意思，“迷”。有为法，觉无为法，这三呢，把一切法都包含了，如梦幻想。这是比喻，诸法呢，皆是虚妄无实啊。我们知不知道？知道。自己也会说，可是实际怎么样？实际还把这个假的当真啊。

没有真正得受用啊。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众多人给你助念也未必有把握，要看你最后一念。所以这桩事情，总在平常的锻炼。我们要用顿功夫，不能投机取巧，要正感。像这些经文，常常放在心上，睁开眼睛看假的，耳朵听也不是真的。六尘是假的，色身香味触法，六根也是假的。所以佛常常用梦作比喻，人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醒之后有没有觉悟？一场空。我们在人世间几十年，临命终时，一口气不来，一场梦啊，做完了。他又入另一个境界去了，这告诉你，灵魂不灭，灵魂是迷，悟了就叫灵性，迷了叫灵魂，灵魂跟灵性是一不是二，阿罗汉以上觉悟了，成灵性，六道凡夫迷了，叫灵魂。只要转变成灵性，在十法界就自在了。六道他出入自如，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没障碍。没障碍，记住，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没有障碍。有执着就有障碍，头一个障碍你在轮回里头不自在，执着放下了成阿罗汉了，六道轮回没障碍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六种神通具足阿罗汉有六尽通。漏尽同时见思烦恼断干净了，第一个用梦，这都是很经上常常举的例子，如幻化，幻化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变魔术，看到好像是逼真的，实际上是假的。如回响，空识回音，大讲堂里头，门窗如果都关到了，你在门口叫一声，里头有回音，假的，都不是真的，大智度人云，如梦者，如梦中无实事，未知有时。觉疑之物，而还。

自笑啊，啊，像做梦，梦醒了，假的。啊，这说的是梦。又说，一切诸行如幻。

欺诳小儿，欺骗孩子，水因缘不自在，不救助，不救助就是生灭相续啊，一个念头是一个画面，两个念头是两个画面，他动作太快了，我们没觉察到，从来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一生刹那刹那一秒钟，这个多少个画面啊，一秒钟2240兆，绝对没有两个相同，谁无我啊？什么是我？你要说一个画面是一个我，那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的我，我哪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如幻化，不求助啊，因缘生法，佛家常讲的啊，不自在，不求助，根本没有办法助，它存在的世界，那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就是他住的时间啊。又曰，若深山峡谷中，若深绝涧中，若空大舍中啊，大房子大礼堂，余生大身从生有生，这叫想啊，无知人未知有人日生，智者心念是生无人足，但以生除故，就是回应啊，名为想，想是空，能狂而根，就是欺骗而根，你认为它真有，乃至诸菩萨之诸法如想，菩萨在六道里头，在十法界里头，都知道这个境界如梦如幻如想，他清楚，他不执着，他不放在心上，啊，下面还有会书里头讲，如梦者，如梦所见，虽有种种事，毕竟不可得。啊，梦醒了一场空，诸法也如是。如幻呢？如幻所现，虽是实化现，其体本即灭。诸法也如是，变魔术啊，魔术师叫你看看。

他魔术的背后，你就晓得全是假的，只是动作很快，让我们还来不及观察，它就变出来了。我们以为是真的，却是假的。啊，诸法有如，如想者，如空故事想，虽因身即法，自性无所有，诸法亦复是。这三个比喻，《大小乘经》里头佛常说。啊，可见的印度人古时候他也很熟悉对这三桩事情。哎，有相无体，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是明白了，知道放下这三个字，梦、幻、影，《金刚经》上有个影，人影子、相，《金刚经》上讲四个，梦、幻、泡影，这也叫记住。为什么放不下？放不下梦、幻。想一想，应不应该？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人死了，他遗留下这个东西，哪一样他能带得走？包括他身体，没有一样能带得走啊！为什么不肯放下？我们要常常想到，要常常体会到，这些东西放不下，就不能往生。为什么？极乐世界是真的，真是不生不灭，这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假带不到真的里去。啊，真的都有假。没不碍事，那讲什么？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极乐世界看到啊，菩萨看到了，哎，有缘的众生就度他，没有缘的别慌，等着慢慢来，有缘的先度，这都不碍事。我们这个假碍事啊。梦幻泡影碍事，不能不放下。啊，下去深渊，即彼得土。啊，下面修身菩提心，受记当作佛。啊，说这两句，这个两句，修甚菩提心，菩提是梵语，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觉悟，修最殊胜的觉悟。最殊胜的觉悟是什么？知道这个世间全是假的。那菩提心是什么？不放在心上就是菩提心。啊，放在心上就错了。他就障碍你，不放在心上，你心上没有障碍。深深佛号，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把这个世界当作真的，跟阿弥陀佛不能感应，跟这个世界有感应，善念跟三善道有感应，恶念跟三恶道有感应，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希望跟谁感应？三善道、三恶道、极乐世界摆在面前，你希望跟谁感应？你果然觉悟，就心愿持名，修圣菩提心就是心愿持名。佛给你受记，你往生极乐世界，决定作佛。所以，绝了一切，如梦幻想啊！啊，这句话是说你真觉悟了，你有智慧，你没有被假象欺骗，这是智慧。满足诸愿，这是满你的愿。你的愿是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啊，为什么极乐世界自在没障碍？第一个自在，无量寿，无量光；第二个自在，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会你，极乐世界的教学给诸位说，一对一的教学。阿弥陀佛虽然是在大讲堂讲经说法，我喜欢听无量寿经，我听的是无量寿经。他喜欢华严经，他坐在听的就是华严经。这边的朋友喜欢法华经，哎，他听的就是法华经，是一对一的教授。互不干涉。啊，你听佛专给你讲这部经，你自己最喜欢的经，你选什么他就跟你讲什么。啊，一部听完了，对，只要一部经听完，没有不开悟的。啊，再听第二部的时候，你听阿弥陀佛就给你讲第二部。佛以因缘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妙极了。啊，极乐世界一切法心想事成，不费一点功夫啊。我想要一个住的地方，那个住地方就现前的，这样子我不喜欢，换个样子，那马上就完了。想吃的东西在面前，不想了，干干净净没有了，不需要收拾碗筷。想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了，不想就不见了。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物质欲望，啊，没有财富的欲望，啊，你要钱干什么？黄金铺地，啊，建筑材料都是确保。我们这个

地方人有一点点会有收藏当宝贝啊，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所有建筑都是妙宝所成，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啊！你说人家佛宝多大？那是自信福德里头流出来的，我们有啊，我们没福啊，有业障，把佛障碍了，自信里头的福报出不来。到极乐世界连身体都换掉了，要在这个地方受罪，不回去享福，这个人叫愚痴所以一觉悟，佛都称你智者，你有智慧，有智慧选择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满你的大愿，想什么有什么，成如是常，即得土也。你心里想得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得到了满你的愿了。绝了一切如梦幻的书的意思是，这是念老给我们说的，了知一切犹如梦幻是智慧，满足住妙院是大院，不但发起住妙院，且能休息摄取满足住院，足证所愿真切，此以此二者为因，故得受记曰彼成如是常所以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受记说你将来成佛一定跟极乐世界一样，一般习惯我们也不例外参观别人道场看得很喜欢，总喜欢自己的道场也都有十方世界都有这个习气，在极乐世界出去了，自己要建立一个世界，肯定跟极乐世界一样，把他这个模式全部拷贝过来，行不行？行，能不能做到？能。为什么？自信变现的。你没有见过极乐世界，怎么变不像？真到极乐世界住一段时期之后，不想离开极乐世界，行，你在那里久住；想离开别的地方建造一个小极乐世界，也行。一切法不离自信。自信确实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阿弥陀佛现的极乐世界我们进不去，我们自信跟阿弥陀佛一个自信，所以他现的我们能进去，我们现的他也能来，没有障碍。所以不但起住妙业，而且怎么样，能休息

在那个地方没有离开学习，没有离开社区，社区就像阿弥陀佛无界修行，去参观考察设方一切诸佛刹土，摄取它的精华，好的不好的一概不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是其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真善美好的大乘，它是这么来的啊，不是自己想象的，不是自己策划的，不是，是真实的啊，十方世界里好的统统都有，不好的真没有，满足祝愿的。这个祝愿也就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满足了啊，都圆满都成就了。所以受记也说彼成如是刹，刹土成就，这就是智与愿之苦。我们不能没有智，不能没有愿。智是什么？智是真正认识娑婆世界假的，极乐世界真的啊，愿，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我不愿意再在这个世界待住，这个世界浪费我的时间，我在这里想学障碍重重啊，我不愿意住这个地方。愿智，有愿有智，结果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就都得到了。极乐世界大环境好，亲近阿弥陀佛稀有难逢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很多多好，佛中里头最被诸佛赞叹的一尊佛，我就亲近他，这缘到哪去找？怎么能不去？又会书里头说，虽经尘劫，犹如一念；虽在生死，犹如圆观。那会所里就告诉我们，大乘教里头常说的，说到时间，用尘劫来比喻，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形容什么？形容时间，尘劫时间太长太长了，在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经尘点劫，就像一念，犹如一念的啊，虽在生死，这是讲菩萨应化。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众生，就好像逛花园一样。那这个圆观是指什么？圆观是花园呢？啊，是讲娑婆世界，是讲一切诸佛的秽土六道。啊，在六道里头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就像在花园里面游览一样。

成也，大也。在满足妙愿，建立妙土。这是慧疏者说的。圆满菩萨们的大愿，那建立殊胜的妙土。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盖为从智满愿，从愿见土，以智慧故，生死如愿观，多劫如一念，于此了大成就，故妙愿显满。两书小异，前面两种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净严书所说的叫浅，啊，这个净严说得好。

多结一念，念结圆融。华严法华里头都说到，实践不是真的。

了诸法空，愿取净土，这是不离二边，妙其中道，这是净宗本旨。在自性里头，不但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设法广大，没有边际。如果我们说从这边到那一边，这有距离。极乐世界没有距离，没有先后。就是时间空间没有了，无论在哪里，就在当下。设方无量无边的佛刹在哪里？就在当下。我心里头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就在当下。不必动一步啊！不像我们今天的受时间的约束，很多不方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空间是假的，如果是知道时间空间是假的，这问题不需要的。我们香港到英国，念头才动，已经到了，不需要交通工具，一点麻烦都没有啊！别说在这个地球上，从我们地球想去看看火星，看看水星，念头一生，人就到了，到了就成观。

至于十方诸佛刹土，想到哪一尊佛的刹土，就到哪一尊佛的刹土。啊，所以我们净土啊，这个里面念老师的好，明了诸法空，不是不知道。

妙其中道。那么常修净土啊，为什么教化众生？看到这里头，迷悟众生还不少啊！啊，而且很多迷得很深，无量劫到今天，迷在六道里头，完全不觉悟。啊，给他讲他不相信，你所实现的，他说你是神，你有神通，他是凡夫，他不敢向你学，只有在你面前祈祷求保佑。啊，他不知道做你的学生。啊，那么你也有能力观察他，他有没有善根，过去有没有学过，学过些什么，继续再教他，他很容易接受。如果你所讲的教的过去没有学过，就很生疏，很难接受。啊，过去学过的一学就会，很容易。啊，这就说明众生业报啊，业有时空，业有先后，啊，业有三世有十王，殊不知三世十王假的，不要发明门论里面把它归纳成不相应心法。不相引心法根本就不是真的，它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就不相引心法。时间空间啊，唯识律叫时分空，这个空分叫方分啊，方就是十方，十方三世不是真啊，但是菩萨知道不是真的。阿弥陀佛今天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净土，亲自在教化我，愿意到那去学习，这就是取净土，不落二边，妙其中道。这是净土宗的。宗旨。啊，净宗本旨。如维摩经云，虽知诸佛苦，即诸众生苦。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此皆圆宗四谛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下面还有两首偈，跟这个宗旨相同。啊，知图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心，受记当作福。这个地方的两首偈，先说如影像，知物质影像，虽从实体生，而无实性。

影像，人站在灯光下面，有影像，影像是从人体而发生的，但是影像自己没有实体，是假的，不是真的。用这个来做比喻，西方极乐世界如影像。那么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学习的，而不是去享受的。为什么极乐世界不能享受？菩萨天天在这个里头学习，那不算享受，真的不算享受，目的不是如此。菩萨随缘，随阿弥陀佛的缘。阿弥陀佛在建个大花园，到阿弥陀佛里向他老人家学习，知道什么呢？那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我们要记住，《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极乐世界例外，极乐世界现象啊，它是不是当然虚妄啊？所以不可以留恋，也不可以放在心上，真的不能放在心上，妄的也不能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障碍了，不能见性，妄的起作用障碍人也不能见性，真妄都不能相信。为什么？真妄是对立的，是相对的，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对立是见思烦恼里头最初最初的烦恼，五种见惑嘛，身见、边见就是对立，两边嘛，空有两边嘛，两边都是假的，两边不立，再有个中道，又对立了，还是一迷惑，没了啊，中道没有。哪来的中道？没有两边，哪来中道？所以跟你说真的话，即在当下，当下就是，是什么？是大圆满，样样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就在当下。只是你把障碍没有除掉，除掉障碍，你就见到，见到就成佛。好，后面引用《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好，《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一切有为法里头，包括佛法，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教给我们，佛没有法。释迦牟尼佛说佛说讲经说法49年。没有说出一个字，叫没有说过一个字，他老人家全部否定了，否定得干干净净。要是有人说佛说法，叫谤佛，

最后洗得干干净净。啊，一切修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现在这个偈子里说，了知佛土，也如影像，如是智慧，实为甚深。那么我们要问，他有没有着相？这才是把真相真的说出来了。啊，不要念着极乐世界不肯放啊！现在要知道，我们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为什么？因为自心里头一法不离，一法不舍。两句话，一法不离，一法不舍。这是自心，自心是圆满的。啊，欲圆能现，没圆不现。不现不能说到无，现不能说到有。你就了解事实真相，所以通通不可取。我们必须把这些淘汰得干干净净，自信现前。自信现前跟诸佛如来一样，你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什么都知道。那不问呢？没有啊，没有缘呢、啊，不现的。问他就是缘，他就现；不问没有缘，不现。啊，隐现自在。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能现？因为有那么多的菩萨到那里去求学，这是缘。哎，这么多人来求学，哎，佛就现道场。就现身说法，一生能当作无量身有，一种声音能当作无量声音所有，千经万论，你想学什么，听到就是给我讲着，这个科学技术做不到啊。科学技术要跟现代去相比较，太幼稚了。自信智慧是真的，为什么不生不灭？科学技术是假的，它是生灭法。啊，它再提升一个境界，被淘汰了，新的出现了，新的过不了多少年又淘汰了。永远在那生命啊，但是自信所证得的不生不灭，没有缘不行，什么也没有，有缘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了啊，能现一切法。所以了知佛法，这样子对佛法也不执着啊，可是今天我劝诸位要执着极乐世界，执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再不执着就对了。现在要不执着，烦恼执着，那可麻烦了。烦恼执着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啊，不如我们执着极乐世界，执着阿弥陀佛，我们真的到极乐世界去。啊，这部经妙极

下莲苦，我觉得阿弥陀佛再来怎么汇集得这么好，就像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啊，确实字字句句是原译本的经文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终于汇集，汇集不是翻译，翻译可以用自己用词，汇集不可以啊。这一部经里头找不到一个字是他自己用的，找不到。佛菩萨来度我们这些有缘众生的，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遇到了啊，喜欢他，有缘。二战之后，这个本子才流通。二战的时候没有，稿本写成之后，没有印出来。啊，注解，真实智慧。啊，句句都是引经据典，用经来注解佛说的，用祖师大德著书来说，祖师大德说的，这是念老的真实智慧。如果怕他不用这个方法，都是自己说的，大家不相信，大家不肯学习，没人认识他。这一变革用这个方法，大家相信。啊，取得这么好，好像经里的这些经文，这几句经就是这一句经文的主旨。这不是大智慧。这不是佛菩萨再来，我不敢相信。啊，所以我们今生靠定了，一不行，一不出去，一句阿弥陀佛，真心切愿，决定得生，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意。

0: 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两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4: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我。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 也痛苦地死

0: 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承受，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

0: 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

0: 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 金钱其

0: 倒莲台下，求诗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可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

0: 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着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二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在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 他说让我

时间表法呀，黑学是一生都在表修六斗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

0: 照张相吧。
1: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4: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周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悲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等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

0: 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这位老法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

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以

言辞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意

信皆明记，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辩知，广言诸佛
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民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深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

是最上之物，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
但为将来。

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

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
复始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
若当生，戒息住于正

定之句，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
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

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协力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

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诚洁白，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
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

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

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
天地之间。

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厚积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

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进，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借鉴极乐世界种种。

0: 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 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因时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世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 妻子

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

一回，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

诸有情，常以礼义，莫令众生沦堕误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佛。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现即曰：了知佛土，亦如影像，如是智慧，实为甚深。这首偈是承前面一句《金刚经》里面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总共是有四句，《金刚经》上四句偈。佛叫我们常常做如是观，就能放下修行。总的来说，修什么？就是修放下。为什么要放下？不放下碍事，妨碍，妨碍什么？妨碍我们明心见性。经上常说：“见性成佛，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学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成圣人。圣人就是佛家讲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就称他做佛陀。由此可知，中国的圣人、印度的佛陀，其实同等的阶级，他们同是一类的，没有高下。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看看中国古时候，不止一个圣人了，老子圣人，庄子圣人，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什么意思？他们这些人通通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看看他所说的话跟大乘经上讲的相同啊。啊，说的多少不一样，前身相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容易啊。中国出的圣人比印度多啊。印度出的圣人可以说仅次于中国，中国比他多。那就是佛到中国来示现，不论什么身份，华严圣人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世间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佛菩萨在化身呢，肉眼凡夫不认识，谁认识？佛认识佛，菩萨认识菩萨，由这些人留下来这些文字典籍，我们发现了。

他们都是同一个阶层的人，都是化身菩萨，佛教称化身大士，不是凡人的。像这四句偈所说的，了知佛土，了是明了，知识彻底明了，佛土十方世界十宝庄严土，那是佛土，六道十法界是有为法，金刚经上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看破十法界，十法界包括六道轮回，像什么？像做梦，像变魔术，像幻影，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就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为什么？它障碍了真心，障碍了自信。你的真心自信透不出来，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我们以为它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即使是深入经藏，有相当定慧的功夫啊，能入定，定中能够去游览陶立天，更高一层的可以去游览玉阶天当中的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得禅定的人能去游览四禅天，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麻烦在这里啊，更深的智慧，更深的定功，不但知道同居土、方便土是假的，不是真的，连十宝庄严土也不是真的。什么是十宝庄严土？这个地方讲的佛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修学的道场。为什么？业如影像，从什么地方知道？从长极光知道。长极光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什么？起心动念，它不起心不动念，发生了。什么人证得？华严经上说，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那么原教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别教11个位次，从初地到等觉，11个位次。住宝土啊，我们常讲啊，化身大士，这些人通通称之为化身大士。他们住10宝庄严土，他了知佛土，一如印象。啊，10宝土是法性土，法性土也是印象。为什么？它有色相，它那个色相不是阿赖耶的相分，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他也没有阿赖耶的现象、业相都没有。他为什么会现象？遇着语言就现象了。那我们今天这也是得的人生，一定要知道，住世的时间不长。啊，我活了90岁了，诸位想想，还能活90岁吗？不可能呐！这要知道啊，来日不多。啊，这是什么？这警告啊！来日不多怎么办？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能不能放下？要把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为什么？假的，佛土一如影像啊，10宝土都是影像，方便土、同居土就可想而知啊。10宝土都不能够起心动念，何况方便同居？理明白了，事放下了，得大自在。啊，在这个世间没事了，这个智慧很深，实实在在很深了。啊，10宝土的相都不住了。我们这部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介绍的西方
极乐世界。

义正庄严，天亲菩萨造往生论，为我们详细说明极乐世界依报环境、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成就得道的环境，十七种。啊，正报庄严，老师，阿弥陀佛，为我们说出八种庄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啊，只要往生，凡圣同居组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为什么？他无量寿，他一生决定成佛。他是大乘，他不是小乘。这得我们赞叹，这得我们仰慕，值得我们向他看齐。啊，真有智慧。他在那儿修行，住不住相的？不住相。六根接触，那边不叫六尘，那边叫清净庄严，无比殊胜的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了知啊！如果起心动念，他就堕落了。我们今天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连带起来的是妄想分别之主，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主，统统有啊。起心动念是不觉，是无明，分别执着是造业，业里面有三类：善业、恶业、无忌。无忌说不上善恶。啊，譬如我们喝一杯茶，说不上善恶，这叫无忌业。啊，这三种业就感三种果报。啊，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无忌业往往所感得的山河大地，说不上善恶。所以说这个智慧深深的，如是真实，深了佛土一空，法身菩萨虽然知道佛土不可得，六道不可得，十法界不可得，十宝庄严土也不可得，可得的是什么？可得的是常寂光净土，真的。实际上，常寂光是得到了，得到里头什么都没有啊。

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没有离开常寂光啊，为什么？离开常寂光，这现象都没有了。啊，事出世间法通通没有了，这是常寂光。啊，但是常寂光它能现象，它没有相，它能现象。啊，它的相怎么现的？随缘，随一切众生的缘，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它就现象。啊，起心动念现十法土，分别执着了现十法界。如果我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就回归常寂光了，十八土也不见了。这就是虽知道佛土一空，可是怎么样，他还是念佛，他还是修行，他念佛修行功夫没中断，这是什么？佛门说习气，就叫他做习气吧，趁他做习气也未尝不可，习气也了不可得，是真的啊。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都学大乘的，大乘习气当然就深了。啊，不必起心动念，他就起心心。没有理由。啊，所以发而如是啊，发而自自然然，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生生世世阿赖耶识里头，大乘种子多，大乘种子有力量，它不接触则喜，接触它就生欢喜啊，接触它就向往，接触慢慢把阿赖耶里面含的这些种子习气都引发出来了，妙啊！所以每个人学佛，学佛的人很多啊，啊，根性不相同啊，对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啊，喜不喜欢念佛？差别很大。如果佛要不给我们说穿，每一个往生的人就是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我们这一生看到的，过去生没看到啊，殊不知这个人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念佛的功夫深啊，只是临终一念糊涂没去了，又搞轮回了，轮回搞不得啊。佛经上有一句个成语叫三途一度五千劫，堕下去一个大轮转，多长时间？五千劫，时间太长了啊，无千劫，临终的时候这一念他还能掌握住，你就晓得这个善根多深。那这一念掌握的诸佛威神加持就起作用，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帮助你看到莲花，看到阿弥陀佛的接引，

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妄语。不信没关系，啊，笑一笑，告诉他，一定有一天你会相信。现在时候未到，到了时候就相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虽知佛土一空，依然还恒发弘誓心。啊，什么叫弘誓？弘身誓愿呐。佛从愿起心，故曰究竟菩萨道。他有这个愿，他能从愿起心啊，过去修这个法门嘛，这又碰上了啊，不但发愿，还能真干，起心就是真干啊，干得很起劲，越干越欢喜，越干越放不下。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我们这里供养一张照片，那是他112岁往生前3天照的。你细心去观察他，他3天就往生了。看他这张照片，你能看出他3天往生吗？啊，满面笑容，欢欢喜喜，手上拿着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妙啊！妙不可言的。啊，他老人也得往生，早就应该往生了。啊，40岁就应该往生了。寿命已经多长？112岁。为什么不往生？阿弥陀佛拜托他的，请他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学佛人看。学佛要学他，念佛人更要学他。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经，他修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睡觉大概就停止了，醒过来又接上。92年没中断呢。啊，从他20岁到112岁，92年。

佛的功夫，功夫成片，得到了。我相信25岁左右他就得到了。四意心不乱应该30岁得到。礼义心不乱应该40岁左右得到。礼义心就是化身菩萨。要用禅宗的话来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禅宗六祖证悟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么高的位置，往生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他自己说过，他也是多次游览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旅游，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不是2-3次，我估计10次以上。92年嘛，你想想功夫多深。向阿弥陀佛要求到极乐世界去，佛总是告诉他，赞叹他，你修得很好，留在世间表法。佛家讲的表法就是做榜样给人看，做好样子给人看。他有使命，他来表法的。应该是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诸位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哪一个人去看老和尚？看老和尚人多，天天都有人看老和尚，谁带书给他？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不可能带书给他了。所以他天天在等啊，有人来看到，看清楚，有位人带书来的。13年1月，有个信徒真的带了一本书。他看到有人带书，就问他：“你这书什么书啊？”他就说了：“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我有生战生，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赶快回到疗房，穿袍大衣，就是照这张照片。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给他照个相，就是头一次。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3天就走了。没有生病，没有任何反常现象，跟日常生活完全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往生。往生这一天，白天在菜园里面种菜，忙了一天，平地、整地、拔草、浇水，种菜。

忙到天黑。啊，大家看了提醒他，天黑了，可以休息了。啊，他告诉大家，好了，快了，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别人也没听出来。啊，第二天他就走了，他就。

要学佛，真正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的最好榜样。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他就是阿弥陀佛的代表。我们就把他看作是阿弥陀佛，决定没错。啊，真正求往生，这个榜样好，决定成就。啊，佛法在世间，佛事，佛干什么？啊，44页，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这都是经典上记载的。佛陀19岁，舍弃王位，啊，他是王子，啊，舍弃继承王位的这一桩大事，别人要想求，求不到。啊，他是现成的，不要了，出家修行。

为我们表演的，就是表法的，它代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求学。他19岁到30岁，12年，印度当时是宗教之国，他每一个宗教都去。除宗教之外，印度也是最著名古老的哲学之国。哲学家很多，都去参学，学了12年，放弃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生死轮回，许多宗教学派都讲到，但是脱离生死轮回的就没说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30岁这一年放弃了，不再参学了。去干什么？到菩提树下就入定，毗婆罗树。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以后就称作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这一觉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你要问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开悟所见到的完全相同。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了不起啊，把佛法说圆满了，说尽了。只有20个字，何其自信！这是一句问话，没想到自信，自信什么？本自清净。

本来就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本性没有染污。我们染污什么？阿赖耶染污了，本性是真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那妄心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心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它有什么染污？所以自心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是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的，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中断，叫生灭心。生灭心里头的现象，诸位要知道，绝对没有两个妄念是相同的，没有，无始界以来到今天，不可能有两个妄念相同。假的，不是真的。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智慧，无量智慧。具足德能，就是具足道德能量，没有丝毫欠缺。具足相好，这里头包括极乐世界，包括一切诸佛的三千大千世界，一真庄严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本自具足。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讲宇宙从哪来，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本自具足啊，相由先生，心里面想就有想，所以中国人造字，你说那些造字的人可得了啊，他造的想，心里头有想，心想什么现什么。你看造这个思，思思想，思心里都有分别啊，一个一个写个田，那是分别的样子啊。这两个字怎么造出来？他要不是圣人，要不是本自具足明心见性，他能造得出来吗？哪有那么碰巧的事情啊？诸位同学现在在这边学文字学，你们讲思想两个字，是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他造出来的？再看看中国学文字他为什么要这样造法？他知道啊，他对于整个宇宙都知道啊，不是专家学者呀，不是天天在观察了，天天观察他要开悟才行啊，不开悟有什么用处啊？

啊，所以你从思想这两个字你去看它这意思多深，真的是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一切法向哪里求？向内求，外头没有法，外面空空如也。连佛国度都不存在，所以外头没有东西，自性没有东西，自性变现的也没有啊。但是 它有现象，现象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频率太高了啊，一秒钟它变化多少次，就是它生灭多少次。依照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的生灭2240兆，台湾讲的兆啊，台湾所说的兆数量很大，10000亿，一个兆是10000亿啊！记住，一个兆是10000亿次，多少兆？2240兆，一秒钟啊，它波动的次数啊，前面说过。没有两个同样的画面出现，都是独立的，独立的就是生了就灭了，不再重复，再看不到了，所以不是真的，没有人能掌握得住啊，佛也不行啊，啊，这叫究竟事实真相。啊，谁知道？法身菩萨知道。啊，知道达到究竟圆满，那是佛。佛才达到。啊，所以佛在经上做比喻，把佛果比喻作满月，受苦的月亮，圆圆。啊，那么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比喻说从初一到手那个月亮也是秒秒钟在变化，这些事实真相全都要了解。了解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放下了，不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不能执着是傻事，你什么也没得到啊！得到什么？得到是执着这个业，业感报，执着善三善道，执着恶三恶道，亏是大了。有执着就有轮回，没有执着轮回就没有了啊！轮回没有了，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他住十法界，四圣法界，跟我们不一样。四圣法界觉悟啊，慢慢向上提升，在出离十法界，出离十法界就生10宝庄严土。生10宝庄严土不会退转，要经历3个阿僧祇劫成佛。所以常常讲

成佛要修三大僧伽品，不是从我们现在起，是从我们证得初住菩萨开始。啊，在十报庄严图里头有圆教四十一个位置，这不能不知道。啊，究竟自己决定最终的基础就成佛，我们要走这个路啊，就对了。啊，菩萨道者圆满自利利他而成佛国之菩萨大行，就是六度，六度就叫菩萨道，也叫菩萨行。如是诸正士志愿双倍，行劫俱优，故借居足功德之本。居是具有功德之本，指一切功德之本源。功德从哪来的？一定要知道，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不是自性之外有功德，自性之外没有。啊，真心里头本有的。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凡夫用妄心。什么是妄心？分别执着，这妄心。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用真心。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里学起，叫真学佛。啊，如果你不是从这里学起，现在还在学戒呀、学定啊、慢慢求慧呀，这个都是预备班的工作。像我现在读书预科，还没有到一年级，一年级正式上课。啊，这是预备班的，正式上课就是真干了。什么叫真干？该放下的真放下，该看破的都看破了。看破什么？都搞明白了。啊，六道十八界是假的，我们知道。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形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它是什么境界？清净寂灭。啊，用六祖慧能大师的说句，清净、平等、具足、能生现象。为什么要修定？自性本定，动的心就是生灭心，就是有为法，那是阿赖耶识，自性不动，所以本无动摇。你要回归到本无动摇，就成佛了。啊，他从来没动过，所以动是妄，是假；静是真，是实。啊，为什么要修定？道理在此地。

啊，幕后这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的？遇到缘就出现。啊，我们今天这个宇宙是遇到染缘，不是净缘，净缘现极乐世界。染缘现十法界，啊，我们今天这用的这个心是染污，是动摇，啊，是生灭，它不是不生灭，是生灭，而且频率非常之高，我们凡夫不能觉察。修定的人知道，啊，定还要深定、大定，才能见到。啊，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物质最小的现象。没有比它更小的了。啊，佛法叫即为色，叫灵虚尘，就是它跟空是灵虚，把它打破了就空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发现什么？发现是念头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是什么？物质原来是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想，它存在的时间多么长？是2240兆分之1秒，啊，就是一秒钟，它这个频率次数。是2240兆次，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累积下来，我们把它看作物质。啊，所以科学家已经提出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呢？念头。我们相信，再过个20-30年，念头的秘密也会被揭穿，念头也是不可得，假的，不是真的。啊，科学能够掌握这些知识，但是不能坚信。为什么不能坚信？因为知识的后面是妄心，它不是真心。啊，佛法修行人的后面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能见真相，妄心能见幻象，见不到真相。差别就在此地。啊，这些都是我们早年学佛心理上的疙瘩解不开，常常怀疑。啊，这些年看到科学家、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恍然大悟，帮了我们的忙。啊，我们知道了，但是没证的。为什么没证？我们功夫不够，定功不够。啊，定功够了就见到了，不需要见仪器。啊，无眼圆明的天眼、法眼、慧眼就见到了。啊，我们的提升自己境界，那么这些菩萨很了不起。啊，所以我们要学。

学苦身现行，记住，老实、听话、正干。为什么？就是此地讲的菩萨大行啊！啊，诸功德本，一切功德之本，从真心流出，真心能生万法，真心能生功德，妄心只生烦恼，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真心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些人智愿双倍，有智慧，有宏愿。这个宏愿不但是自己要成佛，要回归自信，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还要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义务，无条件要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一切众生走行菩提道，就要照顾他，要护持他。啊，还没有走到菩提道，要诱导他归菩提道。啊，要诱导他。啊，这是菩萨的天职。啊，自自然然，他要尽的义务，就是帮助众生回归菩萨道。我们再看念老引《胜曼经宝库》，这里面讲功德，啊，德者德也，修功所得。这一句话解释的好，叫什么叫功德？啊，这是什么？真正得到了佛法里的什么叫得开悟，就得到了修定，算上是功，开悟就得了，没有开悟是在功，在用功，功用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悟才叫得。啊，悟真明白了，明白就回头了。啊，得的现象是什么？得的现象是放下，万缘放下，就功德就圆满了。还有一桩没放下，你那个功还没圆满，为什么呢？德没现前，还在用功，必须放下，你就真得到了。啊，所以修功所得，你看禅定有很多等级，世间禅定四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初禅升到梵天了，他得到了，升梵天就是初禅天的功德。啊，初禅天。啊，二禅光天。啊，三禅四禅，小乘人所修的。正德那叫德，你看正后头有德，啊，他真正得到了，啊，这叫功德。本本源，本源者，众生本具之佛性，你看，都是从自性生的。
明心见性，这四个字讲尽了什么是佛法，什么叫学佛。学佛就是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本源是什么？功德的本源是自信，自信也叫佛性，众生本具的佛性。啊，自信说跟佛性意思相同，如果自信跟佛性合在一起讲，自信跟佛性又不同。啊，自信是从体上讲的，佛性是从作用上讲的，佛是觉，自信觉就是佛，自信迷了就是凡夫，凡夫跟佛的差别，迷悟不同。啊，六道凡夫，越往上面去，迷得轻；往下面去，迷得重。啊，迷得最重的是地狱道。啊，迷得最轻的在六道里头是无想天、四空天。啊，他物质现象全放下了，念头放不下。啊，念头放下了，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圆觉经里头说，本源清净大圆净，为本源清净如大圆净，好像大圆净一样。这就是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转舍成智。这是什么菩萨？法身菩萨。啊，通常讲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转八识成四智，脱离十法界，往生到十八土。啊，极乐世界讲十八土。啊，如果《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啊，这个净土十方世界是平等的。啊，但是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有特别弥陀加持力，使你所得的更殊胜，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裴修《圆觉六苏序》里面说，是众生之本源，故曰心地。啊，所以这个本叫心地，心地法门，也就是本源的法门。啊，又本者本即法性之离体，为法之根本穷极，故曰本起。法华玄义里头说，本即法身，微妙深远。

把这些经论里所说的合起来看，就不难懂了。啊，由上可见，本者众生的本性，实际的离体，本即法身也，一切真如实相也。我们读了这段文，就应该很清楚地认识的，佛法跟世间差别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啊！啊，不一样的就是心，凡夫用妄心，菩萨用真心。真不爱妄，妄爱真。啊，妄爱真是对自己说的，自己见不了真，菩萨见妄又见真，守在自己本位上，看到整个众生在妄想分别，烦恼情执在造业，造业感果受报，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的，众生可怜，在这里头打转呢，出不来呀。明白这个道理，要学菩萨。学菩萨学什么？学用真心，真修行，这不是假修。真修在哪里修？我们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见色在色上修，啊，六道众生眼见色，他就染污，被色染污，然后分别执着，啊，我喜欢他，我讨厌他，我想控制他，我想拥有他，对造业了，啊，不知道他是假的，不知道他根本不可得，啊，不可得想的哪有这个道理？头一个身体，身体渺渺中在产生变化，哪一个是你？啊，身体这个相，假象，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试问，哪一次的相是自己？啊，每个相都是自己。那一秒钟的时间2240兆次，哪有这个道理？那其中一个相找不到啊！啊，无论是一个相是多个相，都找不到。它不断在生灭，这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把身相放下，很多烦恼都没有了。啊，身不可得，身外之物怎么会可得？哪有这种道理？我常常提醒大家，你现在身上带的几个钱是你自己的，没有带在身上不是自己的。
那存在银行更不是自己的，啊，穿在身上衣服是自己的，脱下来放下来就不是自己的。无常观呐，法法如是啊，要觉悟啊，可别当真了，当真的就苦不堪言了。患得患失，不当真好啊！心地清净，没有被染污。喜怒哀乐，爱恶惧，七情五欲，全是假的，都是把假的当作真。才产生的一些错误的概念，这个错误概念叫自己天天在造业啊，而且造的是不善业，将来感三途苦报，苦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能翻过来，不造业了。啊，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障碍我的人，用什么眼睛看他？感恩呐！啊，为什么感恩？因为这么多的难在面前。这个世界我不想住了，出离心生起来了，好啊，啊，我们不想住了，那极乐世界那边在照应，来到我这来，阿弥陀佛在招生呢，我们有条件往生的，你说这些人是善人是恶人？善人给我们说卧增上缘，让你在这个世间感觉的苦难啊，不想住这个世界，赶快离开，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到极乐世界我们要感恩他，现在我还没有去，我已经感恩他们了啊，善人不放在心上，恶缘也不放在心上，心才清净。啊，无论善缘恶缘放在心上，心上就不清净。啊，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真心本性是清净，根本就没有染污。啊，虽然染污是虚妄错觉。我们今天把妄想杂念看作是心，错了。的妄心，真心如如不动，我们没发觉，必须放下妄念，真心就现前。啊，放多少？现多少？慢慢放，天天要放。啊，月月要放，放的越多越好，身心清净，自在无碍。啊，所以这个就是经上讲的真如实相。居住功德门啊，这个东西生

穷尽心愿，安住法身，入诸法实相。这都是说的根本穷极，菩萨的大德大贤大能啊，他才能入诸法实相。啊，菩提安乐经里头说，菩提者是无上佛道之名也，修圣菩提行者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行，与上句连读，就是从根本智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没有大智怎么能修菩萨大行，没法子跟菩萨比啊。菩萨里头代表大智的文殊菩萨，代表大行的普贤菩萨，我们从名号看就能体会到啊。文殊文表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啊，书是书生啊，文化的书生就是大智慧。在这个世界历史上，大家都承认东方的智慧特别明显。以前六七百年之前，伊斯兰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穆罕默德还在世，他劝他的信徒到东方来求智慧，就到中国啊，东方的智慧在欧洲就已经很出名了啊，许多人都知道啊，东方有五千年历史，啊，有人说五千年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据。中国有文字4500年，皇帝创造文字啊，五千年多半是从伏羲时算起，伏羲画八卦，把八卦看作是文字的起源，那就5000年。伏羲到神农500年，神农到皇帝也是500年，这就1000年，成为远古、上古。啊，是这个说法的。

不管怎么说法，就现前所存在的，我们能够认知的，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确实有这个朝代，皇帝尧舜禹汤。禹汤进入夏商周，禹是夏，商是汤王，这下面是周，这个三代1800年，这有记载。中国用甲子纪年很正确啊，禹大禹。他的国家很小，就他的影响力形成一个时代，诸侯国都尊重他，都听他的话，都向他请教啊，怎么齐家治国，向他请教啊，这个是400年啊，商汤600年，周800年啊。那个时候的统一，我们要知道，不是国家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啊。最有名的所谓是文字相同，书同文。写下来的是一样的字，这个统一了中国啊，车同轨，有很多度量衡上统一啊，这一斤多重，一尺多长，这个统一了啊，所以文化统一。这一段历史，英国汤恩比博士非常欣赏，他说我们地球今天要统一。啊，怎么个统一法呢？就用中国这种文化统一。啊，这个统一好，让全世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国家都能够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好。啊，所以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个历史介绍给西方人。啊，希望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个梦想。啊，这是可以实现的。啊，特别是唐太宗编辑的这《群书治要》。啊，他干什么的？就是帮助我们个人达到幸福美满的一生。这一生做人没有遗憾。啊，思想、言行、举止、造作都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这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啊，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地球上的太平盛世，要大家努力呀。向这个目标迈进，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不但没有战争，我们希望没有竞争，从竞争就把它消除掉。啊，要什么？我们要合作，我们要互助，啊，我们要通有。你那里有缺乏，我这有多的，我马上就拿给你。送给这个世界美好啊！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馈赠的。除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种文化是这样说法的。啊，在佛法有，所以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接近。
啊，所以佛教一传到中国来，很快被中国人接受了。不但接受了，在中国这一块地区发扬光大，啊，扎根了，传下来了，啊，非常可贵。谈到东方文化，就离不开儒释道这三家，这三家一体啊。啊，三家的文化对于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带给这个世界真实智慧、德行、圣贤教育，啊，能把这个地球造成太平盛世。啊，这是许许多多人的想法、看法。啊，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二三十年之后，能够推动。啊，化解全球社会的冲突。想的人很多，许多人都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研究出许多方案，试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啊，也有人问过我，啊，我说我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福报远远不如古人，我们想什么方法都比不上古人。啊，连个小学学生、小孩、启蒙的教科书、幼稚园小朋友读的、小学生读的这些教材，在中国传统同盟教学那些教科书，我们现在不要了。那些教科书至少都用500年以上，有的用到1000年，没有发现问题。我们今天编教科书，天天在修改，都写不出一套啊，没有问题的，真正不会出问题的课本来。怎么办？别写了，就用旧的吧。旧的几百年不出事情，应该要相信它。我们拿来做实验，如果行，能行得通，依旧传下去，不改。啊，看它能用到几时。如果每一个时代都能用，就一直用下去。啊，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对于学习、对于教育理念、方法经验非常丰富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只要把人教好了，人人都是好人，好人做好事，社会还有什么问题？啊，一句话就讲定了。啊，什么是好人？好人的根。孝亲尊师，就从这个根上培养出来的。如果人
不孝父母，不尊敬老师，这没办法。孝亲尊师是性相近，习相远。

有不孝亲的、不敬师的礼物？没有。你细心观察小孩，你看他出生啊，一百天，三个月的小孩，你看他对父母的爱，他还不晓得哪是他的父母，也不认生，任何人就逗他，你看他的表情都能看出来，那叫孝敬，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慢慢长大，他就受社会影响，受外面环境影响，影响久了，自信就没了，习性就变成自信了，麻烦就来了。这是中国老祖宗比外国老祖宗聪明的地方。中国老祖宗想到这个好这样的天真纯洁的爱心，要是一生不改变多好，如何让他一生都不改变？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没有起心动念的爱心，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心，多好所以中国老祖宗就想到教育，教育从哪里开始？从怀孕开始，叫胎教。外国人没有，全世界没有找到有一个族群呢来讲到胎教的，没说到。这中国独有的所以中国历史保存这么久有道理啊，不能不读啊，不能不学汉字不是普通人发明的，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到这个世界来落在我们的族群来创造文字，不是偶然。这个文字跟佛教一比，比佛教还殊胜。释迦牟尼佛一个降生在印度在中国不止一尊佛好多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算起来不少人都是佛再来。我曾经跟李老师谈过这个问题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问他，我们中国老祖宗是不是诸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的？老师答复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讲得通，真的不是假的中国这个族群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今天讲专家学者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世世代代都有人，现在没了，我们跟不上跟老师比距离太远了，跟不上，但是我们还有一点良心，还认识
现在

甚至连认识的人都不多了，那这个危机就现前，怕什么？怕断掉啊！四个世界文明古国只剩一个中国了，100年之后中国也没有了，人类的悲哀，地球上的黑暗，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要办汉学院，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启程传统文化，这个重要，不能让它断掉，再慢慢把它复兴起来。啊，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不能怕苦，不能怕难，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啊，尽心尽力把这桩事情做好，我们这一生对得起祖宗，啊，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国家民族，对得起整个人类，啊，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我们就会干这种事情。祖宗有灵，三宝加持，这是我们的依靠。啊，还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都70以上了，10年之后如果几个不在了怎么办呢？啊，所以祖宗保佑，三宝加持，希望这些老师都能活上个120、130岁，阿弥陀佛有办法，能够叫海贤老和尚延长寿命，也能叫我们老师们延长寿命。啊，我给他们祈福。啊，苦难免不了，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啊，寿命延长，有机会让我们去干，这是佛菩萨加持，啊，没有这个缘分，想做做不成，从根本智而差别智，根本智。是什么？是无知。注意晓得，无知是什么？无知是回归自信的真心。啊，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不说话的时候无知，无知什么呢？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根本智。不起心，不动念。有人来问他问题，他什么都知道。

那叫差别智，也叫厚德智，啊，根本厚德，厚德就是差别，他无所不知，啊，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叫般若。啊，般若，诸位一定要想到，佛什么时候说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在鹿野园教学，就讲学，讲小乘。小乘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着重这三门，教你做人，做好人，行好事，教这个，这个教了十二年，就是佛教的小学十二年。十二年之后提升，讲方等，啊，方等讲了八年，好比中学，从小学提升上了八年。啊，八年之后讲般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是大学的课程，讲多少年？二十二年。世尊一生讲经教学四十九年，般若这个部门占二十二年，几乎占一半。啊，最后的八年讲法华。法华是帮助般若再提升上去成佛了，啊，等于佛教的博士班，拿到最高的学位，啊，拿到这里都成法身菩萨。所以，佛寺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事，就是教学。教学四十九年，没有一天不教学，来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义务教学，不收学费的，啊，但是做他的学生也不容易，为什么？真能吃苦。他的学生晚上没有房子住啊，住树下，个个人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我们估计他的学生至少有三千人，啊，经上常讲的1255人，这是常随出家弟子，在家的没算，啊，在家的跟佛一个星期的、一个月的、半年的，这样的学生很多，啊，这都没写上去，所以统统算进去的时候。孔子学生三千，释迦牟尼佛不输给孔子，啊，也有三千人。四十九年，没有听说哪一天放假。天天干，这叫佛事，啊，佛的事业，佛事就是讲经教学。我们知道，啊，从文殊大智。其普贤大贤，普贤菩萨的这是

在中国，中国大乘以四大菩萨表法，九华山的地藏表孝道，孝亲尊师。第二位，普陀的观音表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

地藏是根，没有孝亲尊师，你用什么去帮助别人行菩萨道啊？观音的大慈，文殊的智慧啊，大智，普贤的大贤，普贤完全落实啊，目的是一个目标，普是普天之下，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希望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能够成贤成圣，是这个意思啊，这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啊！四大菩萨表法啊，没有地藏的根，什么都没有啊，没有观音菩萨的爱心，你也不愿意干，不愿意干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汉学院的精神也就这四大菩萨啊，孝亲、慈悲、大智、大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一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页，814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修圣菩提行者。从这一句看起，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行，这叫胜菩提行。啊，当作动词用，也念为恨。啊，修胜菩提恨。与上一句要连起来读呢，则从根本之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贤。啊，学大乘的同学，这几句话了不能不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常常记在心上，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那我们就在菩提道上，如果不相应，那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中国的佛教是大乘，没有小乘，没有小乘怎么修？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提倡《弟子规》感应篇，那是什么？《弟子规》是儒家的，最重要的启蒙课本。感应篇是道家启蒙的课本，唐朝中叶中国祖师大德们不学下沉了下沉在唐朝初年以后，中叶以后没有了。小乘有两个宗派，陈氏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派的名词现在人知道的都不多。不学小乘怎么能学大乘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从唐朝一直到清代，在家出家高僧高士，高僧出家人，高士是居士，在家人出来的人才不少密宗所谓有大成就者，宗门教下都有那净宗就不必说了，更多了。由此可以证明，儒跟道可以代替下沉。我们不学小乘，一定要学儒学道；不学儒道，一定要学小乘。你才有基础学习大乘。如果都没有，大乘法不能契入，就是净土宗要没有续世善根。信心不能建立所以修建出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早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20几岁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以台中莲社做榜样，莲社的同修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老师是只有3-5个真往生，绝大多数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不是经不灵，经要不灵应该一个都不能往生他还有往生的少数。这一桩事情距离我们现在60多年了，60多年之后的今天，10000人当中有几个能往生？老师在那个时候说3-5个，现在都要往下降
大概只有两三个啊。

这个事情，提高我们的警觉性，现在社会的动荡，地球上灾难很多，比起60年前严重了很多。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怎么办？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答案。我们怎么办？这叫我们修身菩提心。啊，怎么个修法？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这一句话在此地就是肯定地告诉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殊胜无上佛道，就专指这一句。从文殊的大智，起普贤的大贤。文殊大智，我们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文殊大智的基础。基础是什么？净业三福第一句话所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没做到啊。所以接不上文殊大智普贤大贤。那么再看看大乘在中国的表法，中国以四大菩萨表大乘法，第一尊地藏菩萨。地藏代表什么？孝亲尊师，就是净业三福前面两句，地藏菩萨代表。从这个根上生出观音的大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设悲的观音菩萨的大爱啊，观音菩萨无条件化而如是，爱护一切众生。不但爱一切人，爱一切动物，爱一切植物，爱山河大地，

遍法界虚空界，他用真诚的爱心来对待，真诚爱心，无条件的。为什么？因为菩萨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我爱不爱我的眼睛？我爱不爱我的耳朵？哎呀，为什么爱他？他是我自己。我们就没有想到啊，遍法界虚空界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没想到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中国学佛的人跟慧能大师很亲切。为什么慧能大师是中国人？大彻大悟的中国人。所以他代表我们中国的佛教徒，他开悟了，开悟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啊！这万法就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佛经的术语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万事万物从哪来的？佛法没有说是神造的。佛法说是自性生的，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心。我们的妄心，人人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妄心，但是讲到真心，完全一样。真心是一颗，整个宇宙是真心生的，妄心变的。如果要没有妄心，那这个自性所生的万法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妄心变化，只有真心显现的。所以自性能生万法，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这一句话里的含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意思？一切法是我心生的，是自己真心生的，一切万法就是自己啊，不是假的。这地球上70亿人跟我什么关系？跟我同一个字体，比一家人还亲呢。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教里头讲慈悲，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到幸福快乐，这叫慈。帮助人离开一切苦难，这叫悲。同体大悲，无缘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大慈。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概念？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观世音表法的。谁去落实？普贤菩萨落实。普贤菩萨怎么落实？《华严经》末后，善财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菩萨的落实。啊，五十三位菩萨代表，代表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里都有出家在家。全包括了，跟我们什么一体，跟我们同一个自信，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方东美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终于搞明白了，完全接受了。现在我在此地向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殊菩萨的究竟圆满的智慧，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都看作诸佛如来自己的父母师长、兄弟姐妹，不但是一家人，而且是同体而生。同体而生，中国叫同胞啊，同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是自信的，不但所有一切人同体，一切动物同体，一切植物同体，一切山河大地同体，虚空法界同体，这个人我们尊称他是人类当中究竟圆满，真正享受到最高的幸福、快乐。我们真是看明白了，想通了，你就契入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所有经典上都有。我们把经典翻到最后，最后一句是什么？皆大欢喜，

尽受奉行，这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啊，孔老夫子入这个境界了，颜回也入这个境界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夫子把这句话啊，这不是夫子说的，学生《论语》是夫子往生之后啊才编的，把夫子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大学问啊，第一句说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把我所学的统统兑现了，统统落实了，像我刚才讲的地藏的孝亲尊师，观音菩萨的大爱啊，无条件的大爱，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统统落实了，全都做到了，不亦乐乎？那个乐是快乐啊，跟乐不一样，乐是外面来的，乐是从内心的喜悦啊，那个欢喜从内心喜悦，佛法讲的法喜，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儒，要学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快乐，为了幸福啊！那他真叫你得到啊！孔子当年在世，在社会上没地位，没有做过高官，他是平民，他不是贵族啊！那颜回更不必说了。三餐饭都有问题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颜回在忧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见到颜回都笑眯眯的啊。佛法讲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从哪来的？从道来的，修道得道，从这么地方来的。这个与世间富贵没有关系。那现在这个社会上富贵人我们看得很多了，确实他没有我幸福，他没有我快乐，为什么？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个不安不乐才天天忧虑忧愁啊，放不下了。我们心安，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只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天天正上处理心，啊，天天心里面所向往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是你多快乐，
极乐世界能去得了吗？真能去。

吃得了啊。那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人不能往生呢？不能怪念佛，也不能怪学教，是怪他念佛学教没有落实到生活上，所以他心里头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啊，他的身体上还没有摆脱怨恨恼怒烦。那你从表面看到是怨恨恼怒烦，你看看他心里是贪嗔痴慢疑，不能往生啊。往生的人心要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他这些东西扰乱他的身心，身心都不清净啊，他的心是染污的，是分别执着，这个不能让他往生，这一放下就能往生。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而普贤大师之德断在道归极乐也。普贤菩萨的大德，究竟圆满的大德是什么？就是领导我们回归极乐世界。华严会上到最后53参，最后第53参就是普贤菩萨善财童子参访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以10大愿望道归极乐。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好懂，普贤以10大愿望保举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

他宝剑善财童子，同样也宝剑每一个信愿持名的同修，你只把这四个字做到，真相信，没有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真正相信，真正愿生净土。我没有别的希望，就这么一个希望，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亲近阿弥陀佛。我到那个地方去拜师学道，老师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道，成道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发无上菩提心，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苦难众生，干这个事业，啊，现在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着什么相呢？只着阿弥陀佛的相，只着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啊，我再说得清楚，说明白一点。心上不能有东西，心上有东西，有善有恶，有人有我，有是有非，就染污了。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不但这个东西没有，佛法也没有。佛在《金刚般若经》上讲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如果有佛法，佛法染污了清净心。你看，清净到这种程度。啊，达到究竟是什么？是一念不生。最后，连这句阿弥陀佛念头也不生。恭喜你，你圆满成就了。圆圆满满的回归自信，成无上菩提啊。啊，无上菩提，无上的佛果，我们今天通通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将来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普贤的大德就在这一句。啊，如果不能导归极乐，都不能说是究竟圆满的德行，还有欠缺。啊，回归极乐就得大圆满了。那咱们今天有很多同学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四五十岁了，
学什么都来不及了，怎么办？

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榜样。海鲜老和尚长寿，这个寿命不是他本来的，他到这个世间来是业力在生的，他不是尘缘再来的。啊，这个长寿我们可以说是他修来的，不是他本有的，也可以说他这个寿命长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阿弥陀佛要求他，赞叹他学得不错，学得很好，可以给现代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学佛的最好榜样。为什么？学教要好老师啊，没老师跟谁学？学歪了会学到阿鼻地狱，很多我看见了，不是假的。那找不到老师怎么办？找到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找到了海贤老和尚就行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不出家没关系，在家也一样修啊。20岁开始修，师父给他剃头，出了家了，师父只给他一教了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明白了。他也不懂什么叫明白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真听话。什么时候明白了？大彻大悟，明白了。这个明白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他成佛了，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啊，跟这些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同一个境界啊。但是他生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不能说，不许说啊！你说无师自通，哪个骂你？回报你，回报你造地狱业，你把人家都送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不能说啊！会看的人看懂了，看懂了也不说啊！现在可以说什么？你已经往生了，可以说了。你要不往生，我绝不提你的名字。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那往生可以说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跟他学，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6个字可以，念4个字也可以。怎么个念法？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慢没有关系，啊！我念慢，一个字一个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妄念加进去，啊！快慢都没关系，

睡觉的时候睡着了，断了，醒过来了，就赶快接上，休息。啊，除了这个睡觉之外，一切时、一切处，有些地方不能念出来，心里头默念。啊，心里面的佛号不能中断，口里头中断没有关系。啊，口里念佛，自利利他，自己念是自利，念出声音，别人听清楚了是利他。一粒二根，永为道种。啊，这就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给人了。传给别人，好事情啊！啊，经文上讲的受记，从佛受，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因据上述之智慧誓愿与诸妙行，故必定。必得佛之受记，啊，阿弥陀佛来跟你受记，

到时候佛真来，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等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的心踏实了。阿弥陀佛已经告诉你，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被录取了。那个地方名单有你的名字，你就可以放心了，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还有不少人抓住这个机会就不放了，真不容易遇到阿弥陀佛。既然是真的阿弥陀佛来了，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不想在这个地球上过苦难的日子，赶快求往生。这种人占多大的比例？很大的比例。我们今天看高僧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许许多多人三年往生，早年我在年轻时候在台北讲经，有一个老听众德荣法师，他住在基隆，常常听我讲经，问过我这么一句话：往生传里的那些人三年往生，是不是寿命都是三年都到了？我给他说，这个逻辑不合逻辑，讲不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来递信息给他的时候，他要求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这个例子也不少，古今都有。阿弥陀佛带他走了。宋朝迎客的例子是最明显的。这个是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造作罪业。幸好呢，他相信因果报应。想想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对照对照，将来必定堕无间地狱。想到地狱苦，

向同学们求救，有没有方法救我不堕地狱？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很羡慕啊，就把疗房的门关起来，一个人在里头念佛，不眠不休，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的感动，也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兑现。无逆是我临命终时，真能念佛，佛都来接引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他。听了之后就向佛报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了，跟他约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他寿命不要了啊！阿弥陀佛走了，约了三天之后，他非常欢喜高兴，房门打开，告诉大家我念了三天三夜啊，不眠不休，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引我。庙里人都笑话，没有一个相信啊，像你这样无恶不作的啊，破戒的比丘三天往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在三天不远，我们等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到了第三天，他也请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大家当然都欢喜啊，一起念佛，念了一刻钟。古时候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半小时，啊，因为中国古时候是把时间呢分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一个时辰是现在两小时，啊，那一刻是四分之一，应该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大家看不见。他看见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去啊，跟大家感谢啊，这个照顾送行，他真走了。这个事情记录在往生传，记录在这个净土宗里头的往生圣贤的这个书籍里头啊。那么他这个例子让我们想到净土圣贤录上说的，往生藏士说的，讲得通啊。三年以后寿命不要了，我们在香港，这也是应该有好几年前，六七年前，黄忠昌30岁出头啊，他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他发现闭关向小丽护关照顾他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往生了啊，也是自在往生。

2年10个月功夫成就了。火化的时候留的有舍利。向小丽给他建了舍利塔。这是现代啊，在国内在国外我们都见了很多，不是假的啊。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都是对于这个世间有牵挂，舍不得离开啊。只要最后有这一念就拉下来了，就去不了了啊，去不了来生业力主宰你啊，你的善业成就三善道，恶业成就就三恶道去了。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决定不能把这一次往生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人人有份啊，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啊，得大圆满啊。到达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这部经等于说给我们大家通通受戒，你真想去去得成呢？到极乐世界，这些生活环境都告诉你了。精进用功，很快就能成佛。不能大精进，因为你在那是无量寿，寿命无量。整个世界花草树木也是寿命无量。所以必定成佛道。我们都应该懂得，应当理解。圆满佛果，故曰受记当作佛。净言疏曰：举彼至心，记彼成佛。弥陀此记中，首二句是志愿的，当中三句是所修圣贤，末后受记成佛。是所感的妙苦。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身心不移。经上所说的，我们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就对了。下面这第三个小窟，探二空智，有四句一首起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常。我们看

念老的注解，前面这两句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会说的都是一切有情非情，这个非情就是无情啊，有情是动物，无情的植物啊，非情成植物矿物啊，这个情就是见闻觉知啊，植物没有见闻觉知，矿物也没有见闻觉知，动物有啊。那么有情非情这四个字就把一切万法都包括在其中啊。下面讲的净慧凡圣，凡是慧，慧土，净土指西方极乐世界圣人啊。我们如果能够舍弃这个世界，怎么个舍弃法？我们起心动念没有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一切所有我通通放下，连这个身体也放下行啊。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的永慈记啊，看看他留给我们这些光碟，他对这个世界的表法做榜样啊，彻底放下了，连身体都放下了，

老和尚是现一个很平凡的人，表演给出家人看，表演给在家人看。他所有的财富，只是几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房间里头、疗房里头。设房的供养，他通通拿去做功德。拿去布施，印书、印诵经书，他虽然不认识字，听到好的经书，他印诵。修建道场，让出家人身心安稳。好好念佛，他的事平常做的工作是种地，他是农民出身，所以对于种地很有经验。出家之后开荒种地，因为住在乡下，乡下有很多土地没有主人的荒地，他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树，收成都非常可观，种的面积很大，拿这些去学做布施，救济贫苦。当地的人对他老人家很尊重，表现给我们看。出家人内财布施，他们也去赚钱了，但是他种地的收成布施给大家，这属于内财。特别是表现给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不离口，表演给别人看，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时时刻刻叮咛着大家。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简简单单一句话，时时刻刻提醒大众，他是真正通达诸法性，一切空不空，他不是。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注解里头说，先把诸法说出来，就是万物，六祖说的万物，现呢，现者不改矣，现是不生不灭，其离体也。诸法本具之体性，永无改变，乃其实际离体。这卦符上这个解释很简单，很清楚。这三句。体性永远不变，
所以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它有改变，人有生老病死啊，树木花草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不变找不到，只有心体自信是真的，自信能生万法，永无改变。那应缘和合假名诸法，这也有个解释，因缘和合而现诸法，实界虚妄，但是假名而已。啊，这就是一切万法，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真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这经上讲的很清楚，但是很不容易体会啊，于是对经教产生怀疑，怀疑就不能开悟啊，所以什么人能开悟？什么人是如来的真正的弟子？老实人、听话人、真干人，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决定成就，他念佛一定往生。

那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的，心里面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所以这个经教他看不懂，你叫他来听，他也听不懂，他的疑虑断不了。我们早年学经也不例外。 这些问题摆在心里很多年了，别人跟我们讲，我们不相信。这成见太深，这个成见是染污。现在所谓的科学。 教我们分别执着。当我们看到现代的量子力学，外国人的报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 有科学证据，我们看了这些报告，再看佛经，懂了。因缘和尘，假名诸法，把因缘给它分开，这个法就不见了，就没有了。 一直分，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原子是宇宙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可是随着科学仪器。 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新的这个先进的仪器，有办法把原子打破。原子被打破了，发现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原子怎么形成的？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发现这么多东西，组成一个原子，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再打破，原子核打破，电子打破，中子打破，发现有很多东西在称为粒子，基本粒子，粒子好像有60多种。 极其微细，我们肉眼看不见。这个东西是又被科学家打破了。这近代发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空了。看到什么？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 科学家这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怎么回事？所以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极微色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小的。 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一打破就空，就没有了，所以也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做邻居的，它一打破就虚空就出现。今天科学到这个层次，那么念头从哪来？

念头是怎么回事情？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第二个秘密又揭穿，念头也不是真的。那佛法讲念头从哪里？从无明来的。无明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啊，业就是动，它动了，自性是不动的，这个东西动的，动的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那所以用第六意识来观察啊，来探索，可以对内也能探索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自证分，能够发现啊，这佛经上讲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科学家还可以把念头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再进一步探讨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什么原因、怎么个动的，这个不觉，就是那个不觉，不觉佛法里头没有原因。啊，这一念不觉就麻烦了，念念不觉就错了。一念不觉立刻回头，那就是自性，明心见性。啊，所以诸法假名，有名无实，啊，不是真的。啊，心法起心动念也不是真的，也都是一些假名而已。啊，因缘和合啊，而现诸法，实实在在同时虚妄，但是假名而已。自心即灭，体不可得，故云空无我。啊，空，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三样东西没有，通通都没有。这是自性，自性之本体，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法都是依它而出现的，没有它就没有万法，所以它是万法的本体，万法是生灭法，它自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佛称它为空无我。啊，无我的意思，不可得。唯有不可得，才能得一切法，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呀。所以《般若经》上讲，总结一句啊：般若无知。下一句是无所不知。般若是什么？般若是自性里面的一分，自性具足，第一个就是具足般若智慧，无量智慧啊，智慧的体是自性，自性什么都没有，所以叫自性空啊。你问他什么都知道，它起作用

能生万法。能解释万法，能明了万法，这是智慧起作用。那么我，这佛家讲我，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人我，凡夫不了，五蕴合合，假现有我。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世民人我。这就是把这个肉身呢当作我，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叫五蕴。色是物质现象，肉体。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这都是属于色法。跟色法相对的是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有色有心，心受想行识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受是感受，你有喜怒哀乐，哀是乐的感受，想是思想，行在此地是继续不断，前念灭了，后念生，它不中断，叫行。识是含藏种子。这都属于心法，阿赖耶的八识种子，我们做过这些人能记得，什么原因？是，实际上我们的记忆，是范围非常之大，我们不是这一生一切造作。这档案像档案库一样，无始劫以来，我们所造的一切业都在这里头，所以你只要真正解脱了，真的阿罗汉果，知道过去无本事，不但知道过去无本事，也能知道未来无本事。未来还没有来，怎么会知道？阿赖耶那些里面的档案，那是因，从那个地方就知道未来的状况。所以智慧对于。宇宙人生万法的通达明了，不要去学。科学家是学来的，学得很有限，学得好辛苦，才知道那么一点点。不要学。所以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叫我说开悟。那悟从哪里来的？悟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清净心是定，平等心是大定。阿罗汉所修的是清净心，菩萨所修的是平等心。所以阿罗汉只是把执着放下了，他还有分别，菩萨分别没有。为什么不能执着？为什么不能分别？因为它是假的。你分别执着还是假的。

讲上再加假，你什么时候能见性？现不了性啊，必须得放下。阿罗汉放下之处了，他还有分别。再把分别放下了，他就是大菩萨了。三贤菩萨，大菩萨了。三贤菩萨再把无明放下。无明什么？无明是懂啊，就是一念不休啊。这个放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也生十宝庄严土。他要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将来的往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报身佛所居住的地方。完全靠戒定慧，不需要科学的工具，也无需要科学的知识，你定到一个程度，你眼界就开了，那一个程度都见到了，阿罗汉，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看得很清楚，如同眼前所见。化身菩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原教初住菩萨，他就不只看一个大千世界，他能看几十个大千世界，几百个大千世界，几千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设佛三世，在禅定当中，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当下同时看到。所以大乘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它有高等科学，不但是高等，究竟圆满的哲学科学在佛经里头。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今天我们看量子力学成就就知道了，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是现代科学的最高峰，最高峰是科学还没达到，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佛陀教育最低的

佛教小学，它的内容偏重在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里面属于初级的这个范围。小乘啊，修学的期限12年了啊，12年小学啊，12年之后提升。佛讲方等，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啊，8年之后，佛讲般若，22年，这是佛教大学，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是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再提升到成佛，所以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中国古大德对这两部大经的赞叹啊，楞严是智慧，法华是成佛。那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出世一生就干这么多事情，办学、教学，没休息过，没有一天放假过。啊，释迦佛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榜样做得好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功名富贵有啊，王子出身了，他要不出家当国王去了，统统放下。19岁放下，放下烦恼障。啊，30岁。放下所执障，不求学了，不再参学了。啊，在这之前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啊，结论呢，是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三界就是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以放弃了。我们以后明白了，30岁放弃的，所执障放下了；19岁放下的，烦恼障。啊，他就入定去了，毕波罗树下入定。在定中大彻大悟啊，出定之后就到落叶园，把无比丘找到了，跟他讲经讲阿含。所以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谁教他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啊。啊，印度许多那些宗教不谈这个，跟佛说的不一样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啊，那他所教的初级、中级、高级、研究生啊，这些课程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见心之后自性的流出来的本自具足啊，外面求不到东西啊，是心外无法，心外求法错了，法从哪里求？从自性求。所以佛说的那些经给你当参考资料，你可别认证啊，你要认真在经里的求啊，错了，经里头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有，妙极了。本自具足就是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自性里头啊。你不求明心见性，你搞这干什么？海贤老和尚，他的师父教他的一句法，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用念佛的方法把自性念出来。所以《金刚经》上说，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它平等。见心之后，一切法就流出来了。佛佛道同，释迦佛所说的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差别。你见性了，你马上跟他们平等了，站在一条线上。这是佛陀教育，跟世间完全不一样。中国这个圣贤教育跟佛差不多。到最高的境界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要不见性，他说不出来，讲不出来。所以我感觉到我们中国文字最初创造文字的不是诸佛再来，就是法身菩萨。为什么？他能帮助你见心。中国文字你要深入心地清净，看到那个字会开悟。我昨天跟同学们讲的是思想两个字，还得了？你看思，你看想，什么意思？思，心里有分别了，心上面有田了，画格子了，分别了。那想呢？有相了，有妄想了。你想就想，所以想，心上有想。思，心上有分别，相呢，想呢，心上就染污了，相染污啊。思分别，这不是法身菩萨谁知道？你能说造这个字的人不是法身菩萨？我不相信。所以中国这个族群不讲这个朝时代，要讲什么？讲光年。亿万年光前的光年以前的那个世界，

中国这个族群学的就很不错了，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所以感得大菩萨诸佛到这个地区来为我们创造文字。

这个层次啊，许许多多宗教的一些创始人啊，全教菩萨啊，仔细看他们经典啊，明心见性的菩萨有，不是没有，不多，不像中国这么多。啊，这些都不是假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老祖宗留的东西，我们要宝贵它，比什么都宝贵。金银珠宝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中国的文字是真的，中国的四库全书是真的。四库全书里特别是经，经是自己，特别是经啊，经那就是跟佛的境界很接近啊，子书菩萨境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在此处里头啊。我们从哪里知道的？都是从大乘经上知道的。要没有这几年大乘经的熏习，这都摆在我们面前还是不知道啊，还是看不出来啊。那么大乘经的教学，你看教学的理念方法相同，啊，佛法讲看破放下，从这开始，啊，儒家讲格物致知，从这开始，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这事实真相也别放在心上。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什么都没有才生智慧。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所知障啊，把佛法变成所知障，那佛菩萨就喊冤枉了啊，教你的东西明白，可别放在心上，心决定是清净平等觉。这佛法修什么？本心净体，清净平等觉，因智慧啊，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报啊，佛报啊，啊，大智慧，大佛报。啊，福报从哪？从智慧来的，没有智慧哪来的福报？啊，佛法佛慧双修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啊，这么多明心见性的古圣先贤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缘，好不容易啊，要认真努力啊，学东西要守住老人的规矩，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发心做专家，别做通家。实际上专到极处全懂了全通了还做专家，为什么？给芸芸众生做个好榜样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啊，他都是通啊，门门通啊，样样都学啊，我为什么不学？他不知道，一经通

一切经全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什么？从一部经里头开悟，悟了之后全通，就这么个道理。你学很多东西学杂了，学乱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所学的全是知识，你没有开悟。那佛告诉我们，经典没有意思，你怎么可以求经？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没有意思？那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的时候，无量意。十个人问你。是个讲法，没想通，活的，一个意思，死的，啊，这是佛法难处，也是佛法容易处，难易是一，不是二，啊，顺畅的很容易。不顺畅的就很简单。啊，所以底下说了达，但是无蕴加合是无自体，是为人无我，是为小乘人的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他断烦恼只断见思，啊，见烦恼，佛教学把它分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全都包括了。啊，那个根，身呢？身不是我，都把身当作我。六道里头的众生，都把身当作我。所以粗果都不能证得，为什么？小乘粗果五种见惑断了，六通恢复两种，天眼天耳啊，徐道环，徐道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房间之外他都能看到啊，上面能看到，下面也能看到，小乘出口听耳朵啊，你在哪里讲话他能听得到，不必一切啊，二果开始断四惑，四惑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净呢？证阿罗汉就断净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净，超越六道轮回。啊，他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到哪里去了？啊，在那里休息。啊，在慢慢的，尘沙烦恼断了。就出

啊，生同居土，破了无明之后，生十八土，啊，自自然然现前，只要放下，境界就现前。啊，到十八土里面，再把无明烦恼放下，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叫什么？证得圆满的法身。圆满法身是什么样子？圆满法身光啊，净土宗教常寂光啊，《华严经》里叫大光明藏，啊，好像这个房子里就一起是盏灯，照得很亮。哎，你一入进去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灯光，光光交融，融成一体。啊，在那个里头分不出甲乙丙丁，分不出。啊，一切诸佛如来到最后共同一法身。这真的究竟圆满？回过头来再想想，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啊，干什么事情都不情愿，烦恼习气让你在轮回里头永远在那里转，啊，转还不要紧，你在这里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哦，这就发生对立，就造成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如果遇不到佛菩萨帮助，多半是恶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六道里头遇到的恶人多，善人少，恶缘多，善缘少，一世比一世严重啊！啊，每况愈下了，最下是无间地狱，罪受完了之后才往上升，那个受罪的时期太长了。佛经上的话要相信，三途一度五千劫，太可怕了，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是五千劫啊。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了，对眼前这个机缘，你就会拼命抓住了。啊，极乐世界，我非去不可。啊，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了，每天能吃饱，能穿暖，很满足了。一心念佛，我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干什么工作，我也不离开念佛。啊，只要是不操心的，都能干。啊，用心的，要思考的，事情办完了，阿弥陀佛接上了，这个也行。啊，一定是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啊，不比念出身，

最重要，心上有佛，心里头念佛，这就好。那断烦恼，阿罗汉就能证涅槃。第二呢，放苦，固执诸法有实体，有实用，这叫放苦。啊，这是对外面的环境。若了达诸法，但是因缘生的，跟身体一样啊，色无自体啊，名法无我。小乘唯物人无我，菩萨两种无我都真的都明白了。那随大乘教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于佛法不执着，对佛法不执着，最大的一个好处，心定，像海鲜老人，一生就定在阿弥陀佛四个字上，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真的成佛了。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但是很难相信。你相信真能一生成佛啊，希望我们大家要回头，要相信海鲜老和尚这个榜样，我们就学这个榜样，学别的学不成，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学这个行，三年五载都能成就啊，真正用全心投入，我们相信一年两年也能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6页，从第一行啊看起啊，第一行上面这一句：“菩萨则二无我皆物。”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两种两桩事情，他都明白了，都搞清楚了，也都放下了。下面念老引用《大乘义章》。啊，大乘义章曰：空如我，眼目之意。啊，空是眼见的。啊，无我也没有离开眼见啊，所以是眼目之意。空是相，是真相。无我，不再执着有我了。啊，下面说，盖眼与目，虽是二名啊，实为一义。空与无我，亦复如是。说空，就是无我。说无我就是说空，啊，一个是人，一个是法，人法二者俱不可得，都是属于幻象。没有真实具体这个东西存在，
这是很高的智慧。一般人见不到，一般人指的多大范围？指的是六道。六道包括28层天，这28层天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这些天人比我们人要聪明，虽然聪明，他对这桩事情没有见到真相。谁见到真相？前面我们说过，阿罗汉见到真相，甚至小乘，四果四相。啊，出国相没有证得，出国证得了，出国须陀洹。啊，他放下五种见惑，身见放下了，不再认为身生活，身不生活，身见放下了。第二种呢，边见放下了，边是两边，人我是两边，真妄是两边，凡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邪正是两边，这就叫边界。换一句话说，两边是对立的，边界没有了，就没有对立的了。这个好。啊，为什么？人世间边界的过失非常严重，就是对立，我给人对立啊，善给我对立，那为什么菩萨没有了？菩萨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这个身是虚妄的，假的，别人那个身也是虚妄的，也是假的，跟我没有两样啊，所以身见放下了，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边界也放下了，事出事件里面没有对立点，对立从哪来的？对立从

慧里头产生，没有以为有，从这产生，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至于见取见，借取借，这两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执着自己认为对的，或者执着自己认为不对的，不外乎这两种。借从因上讲的，见从果上讲的，都不是真的。最后一种叫邪见，凡是不属于前面四大类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认知，都属于邪见。这五种邪见通通放下了，没有了，证得出国须陀洹。前面说过了，出国六种神通是自性本有的，本自具足的，因为烦恼习气障碍了，它不能现前。那么现在你能够把这五种见惑放下，知道是错误的，不再有这个执着了，你的天眼天耳就恢复了。虽然恢复的不多，它管用。天耳恢复了，就不必靠手机了，现在用手机听电话。天耳恢复了不用了。它距离很远，距离在地球的那一边，说话你能听见，听得清楚。也不必用视频了，电视了，为什么？它能看见。我们在台湾，他在美国，他一举一动，他现在在干什么，看得清清楚楚。谁有这个本事？须陀洹就有这个本事。科学仪器没有必要啊，不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累赘，有时候还是看错了。用自性本具的六种神通来看，不会看错，完全见到事实真相。

所以下面说，空与无故，亦复如是，不是真的，应当放下。啊，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那怎么办？底下说，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常。佛在此地劝我们呢，劝我们万缘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呢？心上放阿弥陀佛，心上放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的。

就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老人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成佛是真的，是大事，其他的全是假的。啊，他老人家自己表演给我们看，一天到晚一句佛号没丢掉，一句接着一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里头不念，心里头念，口里头有中断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中断的时候，大概只有睡觉中断，醒过来了又接上了，这叫功夫。没有把佛号忘掉啊，他的果报是什么？必定得生净土，必定见阿弥陀佛。这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所以要把念佛放在第一，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头等大事啊，其他的事情要不要干随缘，啊，是好事，是重要的大事，要干；不是重要的大事，可以不干。啊，什么是重要大事？报佛恩是头等大事，报祖宗的恩是头等大事，没有祖宗哪来的我，没有佛我们怎么知道有佛法，啊，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极乐世界，佛对我们的恩德介绍给我们，啊，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常言说得好啊，续佛慧命，报恩呐。中国古人有说，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是我们的老祖宗啊，过去千年万世老祖宗圣贤人啊，他们有智慧，有道德，有利苦得乐的方法，佛有，中国老祖宗也有啊，这些东西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分量太大，不是一个人能读得完的，特别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

这一生在人间生活的幸福快乐，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家庭和睦，我们要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一生顺利。我们要社会安定，我们要国家富强，我们要天下太平，能不能兑现？能。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些东西都做成教科书，流传给后世，在中国，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对国家各个阶层领导人说的。你要想把正事办好，正事就是政治，从哪里办起？从教学为先。教学从什么时候教？怀孕时候就要教。中国人讲胎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教啊。怎么教法？母亲自己的心念要端正，起心动念啊，言语动作要合情、合理、合法，端庄啊，不能随便。为什么？培养婴儿的正气。这个孩子生下来好教啊，懂事 啊出生之后，父母家人都是他的老师。为什么？他睁开眼睛在看，竖起耳朵在听，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大人在他面前表演身教，身教比言教还要重要，扎根了啊，大人在小孩面前表演，表演多久？1000天，就是3年。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这1000天，小孩所受的不是言教，言他还不懂，完全做出来。啊，以什么？清朝人编的《弟子规》啊，中国古时候有。跟《弟子规》同一类的书，《礼记》里头有《去礼》，有《内则》啊，这些性质都跟《弟子规》相同，我们可以追溯到

言教至少有3000年历史，啊，总是身教在先的。言教什么时候啊？3、4岁的时候，善根深厚的、聪明的小孩，3岁就开始教。那禀赋差一点的，4岁开始教，言教啊，到6、7岁慢慢懂事了，再给他讲解，老师教的，老师要把他自己日常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做讲给孩子听，哦，孩子明白了，这叫扎根教学。古谚语所谓3岁看8十，3岁扎下去的根，80岁不变。为什么？他一生当中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好坏，善的好的他接触，不善的不好的他排斥，圣贤君子是这么教出来的。印度的大臣诸佛菩萨阿罗汉也是这样教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全世界几百个族群，只有这一个族群懂得教育，把教育做成功了，流传给后世，流传给后世，这部书就叫做《四库全书》。千万年前，列祖列宗圣贤君子代代相传，现在传到我们手中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非常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乱世，不是一个地区乱，整个地球都在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对祖宗越来越遥远了。啊，为什么？喜欢科学技术新玩意儿，把现装书啊丢掉了，不学习。离祖宗远了，大家有没有想到后果？现在的后果逐渐暴露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

现状是越来越少啊！啊，像桌上摆这个现状书，稀有啊！万一这些东西失传了怎么办？失传，我们这个族群。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在世界历史上消失了，灭亡了。啊，留下这书本都当作古物来看待了。啊，国家亡不怕，只要文化存在。肯定有复兴。如果文化亡了，没救了。政权在手上也没用处，顶多100年。我们看到，民国建国100年了，今天这个现象。不是好现象。200年我们还在不在？恐怕这个国家不在了，这民族不在了，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多么可悲！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常听到续佛慧命啊，古人也讲到为往圣继绝学，这个呼号就好像讲今天的状况啊，这大事，这不是小事。从哪里救起？

中国世世代代承传的是私塾老师，他们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国家对于念书人给予俸禄，让他不必找其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费用国家给他，让他好好一生念书，依教奉行。啊，把儒释道的精神在生活上表演出来，所以社会长治久安，这些人有大功德了，无名英雄啊！啊，他们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规规矩矩做人，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都做到了，社会的榜样。想到过去，3000年前、4000年前、5000年前。是什么样子？啊，3000年前的历史上就有详细的记载了。在中国历史，啊，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社会乱了。地球上到处都有灾难，灾难从哪来的？人的心性之所感召，是因的。啊，灾难是果报啊！懂得因缘果报，知道怎样化解，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灾难就没有了，自然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些值得我们冷静去思考。无论是医保、政保，医保是生活环境，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政保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思维，啊，真正明了因果报应，许许多多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难。啊，佛陀是教育家，儒释道都是教育，啊，宗教的教育，
宗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误会了。

我们学习这个教育学了这么多年，从开始学习一直到今天65年，常常遇到我，人家问我什么是宗教，

甚至于国家领导人，我见过一些，也问我佛教是什么啊，宗教是什么，查查字典就知道了，这不是我说的。你查宗，宗什么意思？字典上写得很清楚，宗有三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意思重要的，第三个意思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宗教连起来，主要的教育

么是主要教育？扎根的教育是主要教育，就是三岁以前，一千天，人类主要的教育。多少人死活了？现在这个主要教育谁在教？电视在教，网络在教，

他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把电视里面表演的这些杀盗淫妄全学会了，根深蒂固。这个责任谁负？啊，第二个是重要的教育，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丢掉了。啊，宗教是重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为什么？这个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还有圣贤教育。啊，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做人做事的方法很多，都在这里头啊。所以它是遵从的教化，现在人提到宗教就说是迷信，把它跟迷信画成等号。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如是啊，也以为宗教是迷信。啊，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非常感恩老师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才把这个错误观念改过来啊。宗教不是迷信啊，宗教的内容是什么？啊，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系。第一个大系是普及教育，普世的教育。啊，对什么？对一般人民说的，教化众生。叫什么？三规五戒十善，教人做好人啊，行好事，那不是迷信啊。那是向上提升，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方老师给我介绍，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学了65年，现在常常看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发现什么？佛教是最高的科学。啊，量子研究的报告大乘经上都有，比他的报告讲得还清楚。有许多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结论，大乘经教上全有。所以宗教了不起啊，名副其实，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你怎么能不要呢？怎么能不学呢？

那么这些像方老师所说的，外面听不到啊，没人跟我说过。我们这个讲堂可以说说的最多的，有几个人听进去了，有几个人真的明白了。来终身从事于这种教育工作，好啊！终身从事这个工作，法喜充满。像《论语》里头所说的，夫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亦说乎，就是幸福。幸福快乐要不要？真想要，儒释道里都有。认真学习，一定可以得到。为什么？这个与功名富贵不相干。孔老夫子在世，也曾经做过官，小官，少司寇，只做了3个月。这是管什么呢？管治安的，就是现在警察局大概分局长。这个县警察局这个分局长，孔子就做这么大的官，做3个月，所以他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小康之家，生活能过得去，快乐啊，幸福啊！从来没有人看过孔老夫子生过气，发过脾气，没有，都是和颜悦色。你在任何时候看到他，欢欢喜喜。那么学习佛法。菩萨阿罗汉没有一个不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是圣贤人教育的特色，他快乐，他幸福，他自在，他满足，内里边没有贪嗔痴慢疑，外面没有怨恨恼怒烦，法喜充满，这是大学问呐！这能叫所有一切众生都受益了。你说叫他怎么赚钱？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念经济贸易的都当老板吗？你看都得这个科学生多少，真正在社会上赚了钱有几个人？1/10都找不到啊，1/2都找不到啊。那是什么呢？谁能讲得清楚？佛儒释道能讲得清楚，那是命啊，命里有的不上大学也能赚大钱，也能做一个国家首富，这个要懂。富贵是命啊！你要真想得富贵，佛有办法。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做官升官，求发财发大财。
啊，佛是什么？佛是教你布施，你修财布施得财富，你修财布施修法布施做大官了，修无为布施得长寿啊！啊，财富、聪明智慧、长寿，通通得到。啊，你要问我，我得到了。啊，三个都得到了，命里没有财富。张家大师教我修财布施，我说没有钱怎么布施？他问我一毛钱也没有，一块钱也没有。我说可以，一毛一块我有。常常要存布施的心，这个重要。遇到有机会，有多少布施多少。功德是圆满的，越施越多。我命里的财富是空空如也。啊，现在我每年印诵经书，啊，平均每一年，这几十年来，大概都超过美金1000万。钱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我有钱就干这一段事情。啊，这是我学印光法师。印光老法师一生所收的一切供养，全部都印书。要续文化的慧命啊，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这些书现在没人看了，没人印了。我们知道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宝啊，没人用我们来印的，我们来赠送，赠送给有这个缘分读这个书的人啊，我们要办学校培养这些学生，帮助他读古书，帮助他续佛慧命，帮助他为往圣继绝学，下头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你说这个事业好不好？好，要真干啊，自己每一天吃饱穿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够了，很幸福了，还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了啊，做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希望大家都明白，希望大家都觉悟。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不是我说的，欧洲人讲的。欧洲有十几个汉学家，他们专攻汉学，对汉学的认识在中国人里头都很难找到跟他们平等的，真是祸，真正提倡大声疾呼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事情，汤恩比说的，英国人和大汉学家啊，他在英国属于贵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念大学。二战结束，原子弹发明了，他忧心忡忡，心里想着第三次大战不是一般武器，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是人类集体自杀，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换句话说，地球上的人就灭亡了，没有了。这是他最大的忧虑。天天在想，晚年天天想着如何避免这个劫难。啊，他就想到中国的夏商周，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这三个朝代合起来1800年。这个1800年统一不是政治统一，那些小国家诸侯国都有自己的主权，独立主权啊，不是武力统一，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文化统一啊！文化统一最重要的是文字，甲骨文、中鼎文、小篆。啊，可以说是周朝大一统啊。言语，每个国家言语不一样，像现在欧洲一样，写出文字一样，文字统一啊。啊，文言文字啊，周朝维系了800年啊，到汉、秦汉，这才是政治的统一啊。秦汉之前，中国政治没统一，所以汤恩比就想，
这个地球需要统一。地球统一变成一国了，国际战争就避免了。谁来统一？他说中国人。啊，他讲的19世纪英国人的，20世纪美国人的，21世纪中国人的。他说话很有影响力，所以现在外国人看到中国起来了害怕。为什么？19

世纪、二十世纪，全世界人欺负中国人，给中国制造多少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不当人看待。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恐怕要报仇啊！是提心吊胆。我在国外给外国朋友啊，我外国朋友里头很多都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影响力的。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统一，这不是中国人想的。中国人可以没有想到统一全世界，是欧洲汉学家讲的。啊，那么这个也让中国人觉悟过来。人家都说了，我们要不要去做？怎么个做法？啊，所以中国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就是汉字文言文。啊，还是回归到周。大周那个时候，书同文啊，在全世界，我们说话各说各的，写成文字同一种文字。那现在每个国家有的文字，除你自己本国文字之外，要学一个世界通用的文字。世界通用文字采取中国文言文。为什么要文言文？文言文好处。他突破世界，你看几千年前孔子说的话，现在我们看得懂啊，没有错会意思啊，真能管用。好处在这，外国你说欧洲莎士比亚非常有名文学家，他的作品现在欧洲人看不懂，才不过300年。为什么音变了？它是拼音文字，音变了，那个时候文字就看不懂了。啊，中国文言文没有这个障碍。啊，所以诸位要知道，隋唐时代为什么那么多印度的高僧？把大乘经典统统送到中国来，啊，中国法师到印度取经，唐玄奘是最有名的代表，啊，把这个大乘经都带到中国来，来干什么？统统翻成中国文字，为什么？保存千年万世，梵文不行，梵文现在就没人读。如果不翻成中国文，那些经典往后没有人会读了。那翻成中国文字的话，传千年万世，以后的人看得懂，有这个好处啊。所以我们才提欧洲提倡中国人对全世界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的文字跟文言文。希望全世界都采取，你们有好东西，希望留给千年万世的子孙，一定要用中国文言文来书写。他们大家听了，欢喜，点头，也放心了。啊，中国统一全世界，带给全世界人幸福。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和睦，事业的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实现了，做到了。
把它整理变成一本书，

就是唐太宗的全书之要，就这部书啊。现在这部书我知道已经有八种文字，不同的国家文字翻译的啊，他们看了没有一个不欢喜。哎，中国人同志就依照这部书来做啊。我们把这个书送到联合国啊，英文的翻译本送给每一个大使代表教和文组织，一共有195个国家代表啊，送给他们，把这个书让他带回去啊，给他们国家领导人去看啊，希望将来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能依照这个理念去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整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都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啊，让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啊。每一个国家把备战这一笔开销省下来办学啊，希望我们能办三桩事情。第一个，学校学生上学公费啊，不要交学费，而且学校还要供伙食啊，生活费用啊，读书是公费啊，这样子读书的机会平等了，不至于穷人进不起名校啊，学校不收费的啊。第二个，医疗，所有医院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看病不要花钱。第三个是养老啊，老人啊，不但物质生活要满足他，还要满足他的精神生活啊。他们喜欢的是古典文化啊，这是把军费的开销、制造武器、研究这个才得省下来干这三桩事情，有余啊。你说哪一个国家人民不幸福啊？个个都赞叹政府啊，这才叫真正的共产主义。啊，所以希望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啊，我们鼓励年轻人学汉语，学古汉语，目的就是培训一批老师，有能力读中国古书，有能力读中国的四库。啊，这些人是无名英雄，了不起的人，我劝他们一生就走教育的事业啊，再辛苦我们也要干到底啊，要做个很好的榜样。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孔子是这样，两个最好的榜样，一生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啊，教学教到底，教一辈子啊，从事于伟大的教育工作。所以宗教是教育，不能误会啊，特别是佛法高等教育啊，确确实实明心见性，见性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这两句经文保证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只要你专求，后头必成。啊，我们不求这个世间荣华富贵，不求升官发财，我们只求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是刹就是极乐世界。会所里都是专求誓愿心，我立志专求啊，发这样的誓愿。如四十八愿，向阿弥陀佛啊，在做学生的时代，法藏比丘对他老师面前，老师是自在王如来，发四十八愿啊，要求老师帮助他完成四十八愿啊，老师非常高明，老师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显现在他面前，让他看到，就像电视一样啊，这个电视是平面，诸佛如来那个电视是立体的，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那些佛在那里用什么教化众生，让你都看到，告诉他你觉得好的你采取，你觉得不好的你把它划掉，将来你的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所以它变成佛国当中第一了啊，法藏比丘真干了，用了五戒的时间去做参观考察学习啊，五戒完成之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这一个佛刹啊，实在讲就是建立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好，这个道场里头没有国家，人口多，多到没有办法计算。啊，实际上呢，它只有两种人，我们这个地球上各行各业有几百种啊，上千种都不止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一种是老师，阿弥陀佛，另外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学生，所以只有老师、学生。啊，学生里都分等级，啊，大分有四个等级。啊，初学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生活的环境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比我们好，我们无法比上他。啊，像饮食起居，想什么吃东西摆在面前，不想吃了就没有了，不要去擦桌子，不要收拾碗筷，心想事成，你说多自在啊！所以居住的环境非常干净，非常清爽，没有拉杂的摆那么多。为什么？想有就有，不想就没有了。

客人来了，来了几十个人，我真的桌椅板凳全部好了，都有。走了之后，统统不要了，就都干净。还是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他不是血肉之身，他不会生病，长生不老，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永远无量寿啊！法性身，法性体啊！这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一首偈举啊，这个后头讲誓愿入四十八愿，如是刹至极乐世界，劝希求也，希是希望，求是想往生啊。会疏里面说啊，底下净严疏讲，举彼志愿，即彼得土，通达法性，一切空无，是举志也。前觉一切如梦幻等，寡妇里讲，执觉了一切法，又如梦幻想，是是地之。啊，这是世间人的智慧。那么这个地方，通达空无法性，一切空无，这是诸佛菩萨的智慧，真谛智，真谛、俗谛都通达。俗谛就是我们这个世间讲的科学技术啊，这是俗谛啊，知道一切体性不可得，这是真谛啊。我们一般讲真理啊，宇宙之间的真理啊，如来所证，阿罗汉、菩萨所证，这些证实之后，教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这才叫真正圆满。在一生当中可以完成，不是做不到，只要你真正相信，你不怀疑，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下面说，盖为由于志愿受记得净国土也，佛为我们受记啊，受记等于我，等于现在人讲保证啊，保证你得生净土啊，保证你能够见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

我们把念老这几句话念下去，盖为有愚痴愿啊，有大智选择极乐世界，有大愿求生净土，佛给我们授记，为我们保证你必定会得到。望西书里头讲二智，俗谛真谛二智，虽说不一样，但是性空是同，虽知性空而愿净土，这就是知道。

我们凡夫不知道，菩萨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菩萨没成佛，没成佛就他的学业没有修完，他还不能毕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他在那个地方把需要学习的课程统统修完，所以他很愿意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才能够证得究竟圆满。这就是虽知性空而愿净土啊，他不堕空，空有两边不住，叫又说佛法不着有，不着无，有无亦有，也无都不住，非有非无也不住，不着也不住。这个几句话要连起来读，先清净啊！啊，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是真，其他全是假的。啊，这几句话要记住。啊，为什么？真的、俗的，俗的是假的，不可得；真的是真的，也不可得。啊，那真假从哪里分？假的是生灭，有生有灭；真的不生不灭。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电视的屏幕，我们看电视，先把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这个代表真谛。按频道影像出来了，这个代表俗谛。影像有生灭，这个屏幕看不出生命，啊。但是影像跟屏幕同时出现，离开屏幕影像不能现，必须要它显像啊，它虽显像，实际上跟屏幕上像同时都有生命啊，可是我们看不见屏幕生命，能看到屏幕的影像生命，很明显，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所以影像不可得，屏幕也不可得，它什么都没有啊，这就是真跟妄统统都要放下。世间法跟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不能成佛？你有个佛字，自信清净心里没佛，哪来出来个佛啊，自信清净什么都没有，它起作用什么都能现啊，但是它确实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常常看电视，常常想到这个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法啊。我们要知道屏幕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能着相，真的不能着。视频它是生灭相，是假的。啊，一秒钟，现在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画面换多少次？100次。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在1/1秒的这个频率之下就以为它是真的啊。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现前这些现象啊，人事物的现象，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假的，生灭相，生灭的速度都快了。啊，一弹指，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也就是说，它波动多少次呢？32亿8000次，这个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一弹指320兆，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年轻人体力好的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320兆乘7，一秒钟2240兆啊，一兆是台湾这边是等于10000亿，10000亿叫一兆啊，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都把它当真啊，不知道它是假的啊。谁看到？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看到，普通的法身菩萨看到有点模糊，还不是看得很清楚，肯定承认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看清楚7底以上，十报图里头法身菩萨41个等级啊，必须在最高的十地要到第7地啊，换句话，它上面是7地啊，上面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到成佛的位置只有6个位次了啊，51个位次它是最高的第5个位次。啊，到顶，那就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顶尖的，文殊、普贤、观音、释智等觉菩萨，跟佛差1个阶级，啊，10地差2个阶级，9地差3个阶级，这一路往下数，原教初住。就剩十八度，所以难为科学家。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啊，认为这神话。受过科学教育的，哪有不怀疑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感激现代的量子力学家，他帮助我们把疑断掉了，我们相信。啊，量子力学家研究物质700年了，一代接着一代，物质到底是什么啊，到现在搞明白了啊，这不过是20年的事情。把物质现象分析啊，一个一个的打破，80年前

学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它组成的。啊，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把原子打破了，它不是最小的。原子打破发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不是单纯的，还是很多组成的。那么这些东西还继续把它打破了，啊，打破之后变成粒子，粒子打破之后变成夸克，啊，这些数量都很多，几十种、几百种，啊。这个夸克打破之后，发现微中子最小的，啊，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上讲的最小的这个叫极微色，它不能打破。它打破就没有了，就空了。现在微中子打破就虚空，看就没有东西了，跟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就一样，是一桩事情啊。那么空了，空了看到什么呢？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是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从念头生的。所以大乘经上讲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两句话读了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明白了佛这个话是3000年前说的，今天量子证明，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宇宙三大秘密，这第一个揭穿了。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在研究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会有答案出来，他们确确实实能把它找到，啊，这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用分析的方法，啊，科学有能力达到，这宇宙三个秘密都可以揭穿。啊，念头，念头最后还有一个阿赖耶的业相，啊，就是迷惑、无明，啊，现在人讲的是这个最开始第一个波动，啊，佛在经上讲。这个最开始的、最原始的这个波动叫不觉，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是怎么回事？没有理由，找不到原因。啊，这是阿赖耶的最初的想，因为一念不觉把真心变成妄心。阿赖耶从这来的。啊，第六意识。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对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就是圆不到自性。这说句话说，科学家不能见性，没有法子明心见性，所以他们研究能够有这么多的知识，他得不到受用。

0: 佛菩萨的受用，那个受用神通广大，智慧圆满，他所研究的就是这一系列之外的，他没办法，所以还是要用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 这个戒定慧三学是佛家的，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儒释道同走这条路，同走这条路，换一句话说，同样都能得到结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 儒看道的这个经典，跟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相同的部分很多。庄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相同。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也相同。都能连得起来。 所以我们想到道家、儒家最初的那些大德、那圣贤，我觉得都是佛菩萨。他们不是佛菩萨再来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修戒定的功夫，达到佛菩萨的境界。所以他能说得出。 跟大乘经上相同的境界，说明这个教学法我们不能疏忽，疏忽就大错了。东西方的教学理念方法完全不同，用西方这个研究科学。 没问题。如果是研究哲学、研究心性之学，那完全没用处，只添麻烦。找不到。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
1: 熏修，为什么？一门深入是戒，常识熏修是定，后面就开悟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是开悟，没有人教，自己开悟。为什么？开悟之后，你明白了。 像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智慧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无量智慧啊！宇宙的缘起你知道啊，你看到了。 完全明了，这就正发生了。发生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是称赞法身的。法身才是。 真正自己的自信，到这个地方才叫大圆满。不到这个地方没圆满的，没圆满的人，最幸运的，最有福报的，最有智慧的，就是佛所说无量无边。

圣妙法门的人，念佛求生净土，遇到这一门了，这一门他能相信，他不怀疑，他真的信。

0: 啊，也不必找人作念，像海鲜老和尚自己走的。啊，晚上跟大家告别，第二天不见了，走了。 随妄心所想，这几句话记住。啊，又曰：佛法不着有，不着有无，亦有也无，也不着；非有非无，也不着；不着也不着。 如果着了不着也不行啊，不着也不着，这几句话很有味道啊！啊，有无说亦有也无，啊，也不着，啊不着，要知不着二边，远离四句，妙起中道，平等一下。 啊，四句就是有无，亦有也无。啊，非有非无。这个四句，远离二边，二边就是对立，就是边界。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一切万法对立，靠菩萨。啊。
1: 不跟整个宇宙对立，永远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是什么？一体呀，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呀。
0: 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法，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金刚经》上这一句话重要。啊，无我，也无人，无众生，就众生代表万物，一切因缘和合而生。 在2000.2000.40兆分之一秒波动之下，通通不可得。有没有？通通有，不可得。所以不能执着，不执着就对了。啊，不执着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是故。
1: 设佛正思，深达法空，达是通达，这个通达不是浅，很深，啊，知道万法皆空，他怎么样呢？专求净土，这个不空啊，通达万法皆空，还专求净土。
0: 可归就在这一点，啊，超越也就在这四个字，啊，这个就是远离四相，修一切善。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善，极乐世界就是一切善。前面跟诸位说过，是阿弥陀佛在没成佛之前。 做学生、参观、考察、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刹土真善美的大乘。 啊，十方世界里头有的东西，极乐世界全有。

极乐世界有的东西，十方刹土未必全有。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什么恩？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让我们升起信心，升起愿心，愿生极乐国。啊，世尊在这个地方又给我们作证，给我们受记，受记就是做证明，如是人将来必定有如是果。会疏里的说，所有菩萨虽洞达三空，智无所住，而能大悲熏心，发愿净土。虽见佛土而常即见，实则即一法句。这一法句是什么？观护理解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而二十九种往生论说，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共有二十九种庄严。那么即二十九种而一法句之一，这一法句句就是二十九种全报了，统统包括了，而这二十九种把极乐世界全包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大乘法里面说法的技巧，我们要懂得，啊，要了解它的意思。菩萨不容易啊，知道三空啊，有是空的，空是空的，人空法空空空，这三空。可是怎么样呢？智无所住啊，无所住。我常常跟同学们说，不放在心上，就是无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真智慧；放在心上是染污，有染污，空。也染污啊，空有俱空也染污，空有不二也染污啊，不许有染污，这是真实智慧。我们在这就明了了，真实智慧是从定中啊，读书千遍是修定，千遍念下去之后，意思自然懂，这就智慧。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教他读，教他念遍书，啊，这口课文从头到尾教他念，字没有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啊，叫他念三十遍，叫他念一百遍，叫他念两百遍啊，慢慢增加，念到一千遍

老师会说，你把这个意思讲给我听听。他就能讲，为什么有误处？啊，所以不是老师讲给他听，他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做证明，讲得不错，就通过了。啊，再念，啊，还是每天30遍、50遍，念到第二个1000遍，老师说：“来，再讲一遍我听。”这一遍比前面那一遍的意思深，意思广。啊，为什么？他定功入的深。啊，这样再念1000遍、3000遍，讲第三遍就毕业了。啊，老师给他印证。现在没老师，能找到，找古人的注解。啊，你念3000遍，老老实实念3000遍，你去讲，拿古人的注解来对照，如果意思没讲错，古人给你做证明。这个方法好啊。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就用的是这个方法。这里面绝大部分90%都是经典上的，都是祖师大德的著述，不是他自己，他通通把他抄到这来注解这个经，高明起来。啊，一方面来注经，一方面让我们了解这个注解是真知真见。啊，是黄念祖老居士真实智慧的结晶，不同一般人的注解。一般人就自己为主啊，他这个不是的，他这是以经为主啊。啊，所以特别是往生论上这个一法句这3个字常常看见啊，如果要搞不清楚的话很难体会一法句是什么。一法句我们现在讲真理真相，这个意思可以讲啊，它包罗，它是包括完全，一法句是极乐世界整个都包括了啊，一法句也用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阿弥陀佛也是一法句啊，29种庄严一法句包括，佛8种庄严，菩萨4种庄严啊，一法句都包括在里头啊，诉说精妙啊，盖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一法界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一莫不还归此一法界，一法界真是一法界，确实妙极了。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对十方来的这些大众慈悲开示，释迦牟尼佛把这一场为我们转述啊，转述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说的，没那样啊，非常精彩啊！这个经日读越有味道啊！我过去最初讲过10遍，用的是李老师梅柱的本子啊，
讲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是第四遍，前面三遍没有这一次这么微细啊，这一次讲的时间长了啊，我记得好像三年了，三年还不到一半啊，过去是一年讲一部，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1200个小时吧，哎，300天，啊，1天4个小时，1200，1200个小时，啊，这一次超过了，可是有收有。我们如何把它变成我们的概念，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就等于生活在极乐世界。啊，现在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与极乐世界相应，将来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好，今天我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17页，817页。第三行看起，啊，根无本思叹二力无尽，分两颗心疑自利利他，这又分两小颗疑。贪得受记，请看经文啊，这有一受记。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下为世尊，对此啊，对此土会众之开始，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参加大会的同学很多啊，师尊对我们说，经文文法要受行前，为上有诸佛告菩萨，令经安养佛经本善解了，因闻法要受行之人，指的是十方正士，十方诸佛劝谕其国正士参礼阿弥陀佛，是诸正士尊佛开始往以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闻后若能信要受行，一心志求见察，则彼蒙受记，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段话我们从前面一直学习到此地，不难懂。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开始，不可以疏忽的。为还有两句经文，下联老汇集的时候删掉了啊，这两句就是诸佛告菩萨，诸佛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弘经言教的菩萨们，

诸佛告诉这些菩萨们，令是命令，让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啊，参是参学，礼是恭敬，安阳佛，安阳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叫安阳世界，也叫安阳国啊。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安这一个字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安了，安阳的反面是动乱啊，我们今天是处于动乱的社会，极乐世界是安阳世界啊，安阳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因为闻法这个念药要是喜欢接受，喜欢依教奉行啊，这些人都是从十方来极乐世界参学的，那么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见不到极乐世界啊，是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是信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三贤位的菩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什么样的菩萨？地上菩萨，登地了。佛才可以叫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啊，地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量，他去不了，他也见不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正寺是地上菩萨，也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样的菩萨行啊，佛能够派遣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世诸正寺尊佛开示，往以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啊，菩萨是佛陀最好的学生。对老师尊敬，对所求学这个学术啊所学的尊敬，不但对于所学，对于老师，对于同学也尊敬，这才能得到。
啊，现在的问题，我们冷静的观察，在我们这一生过程当中，想一想，我们在求学的时代得到了些什么？我们生在动乱的时代，啊，出生那个年代是清朝亡国十几年，啊，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就16年，16年还不算很长。啊，清朝的小风气还在，啊，我们还接触了啊这样的氛围，啊，是在4、5岁的时候能记事了。啊，我们的家庭是大家庭，但是已经衰败了。2、3年之后，家人呢分散了，啊，离开老家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啊，抗战胜利之后，有缘回到老家看看，房子没有了。啊，土地还在。啊，门前的小溪也还在。其他的都没有了。人心变了啊。我们在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巩固之后，不出5年，国家就颁布礼乐，人民有所适从，社会安定了。民国成立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礼乐，那人民无所适从啊！这是乱世啊！以后写历史的人，这个乱世的时间太长了，超过1个世纪。啊，现在我们深深感受到，一年比一年苦，一年比一年艰难，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把老祖宗的传世宝典丢掉了。不学了，崇尚于西方，

西方好的东西我们没学到，这就跟饮食一样，我们吃西方的饮食不习惯了啊，只能填饱肚子，没有得到养分的，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过去每一个朝代的根基没有忘了祖宗，接受祖宗的教诲，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人才出现啊，唯独这一次从帝制改成民国了，人民做主了，皇上不要我们了，这个亏吃大了。这两种制度我们仔细的比较，固然是过去帝制时候有缺陷，不够圆满，但是民主比帝制的时候还不如啊。帝制时候这个做皇上的人他还要负责任，认真把政治做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啊。如果他是乱来，必定被人推翻了，所以皇上不好当啊！啊，特别是皇上要保全他的王位，要传给他的子孙，子孙要受严格的教训。啊，皇上有权，他能够请到当时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干什么？做太子的老师啊，真负责任教啊。文武百官的子弟陪读啊，除此之外中国有个很好的文官制度考试啊，读书是家庭的事情，国家不管，叫家教啊，啊，家教以后我们叫私塾、家塾啊，家塾就是教育，是家庭负责人，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诚圣诚贤？对，中国人圣贤教育啊，国家考试啊，举办考试叫开科啊，现考考中了啊，成为秀才；省考成为举人；殿试国家考，皇上做主考官，成为进士。那么进士、举人、秀才，好比现在讲的学位啊，考取这个学位，

才有资格上太学啊，国家办的学校只有一所两所，不多啊，为国家培养干部，像现在的党校的性质一样。他们学问德行真正能够帮助皇上治国平天下，圣人少，贤人不少，君子更多啊，没有从政的这些秀才，他们承传了文化啊，庄子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两句话谁继承了？秀才读圣贤书，他就像个圣贤啊，言教圣贤，他能够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所以社会上有这么多好榜样，这么多人带头，这些人是现在讲无名英雄啊。这个社会怎么为什么会这么好，有这么多好人带头真干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够看到，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啊，民国成立之后没有了，这种教育没有了，我这个年龄那个时候还有师父，我记得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师父只念了一年，第二年呢改了，师父废除了，没有了，国家不承认啊，改做短期小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短期小学没有办多久就废除了。啊，短期学两年毕业，编这些新教材，完全跟外国人学。啊，私塾里头的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啊，《千字文》，这叫三百千呢。是中国古代千百年来儿童启蒙的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在中国用了至少五百年以上啊，一千多年没有出问题啊，好教材啊，啊，不去念这个新编的啊，小狗叫，小猫跳，叫你念这些东西，小孩不懂事。现在我们想想，今天国家怎么会这么乱？怎么会这么苦？教育丢掉了，忘掉《礼记》上一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个政权。”统治这个国家怎样把它教得好，教学教育办好了，问题全解决

人人是好人，好人做好事啊，所以我们把过去帝王时代跟现在这个民主潮流对照一下，我还是喜欢皇上啊。有很多人问我，你赞不赞成民主？我不赞成民主。为什么？民主制度底下不出人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呢会上街去竞选，喊我是好人，我会做好事，你们投我一票，说不出口啊。说不出口怎么办呢？那就好人就不参加选举了。啊，参加选举了脸皮厚一点了。那他说得出啊？读中国古书的人说不出。读西方人的书说得出。所以我早年在美国，美国的朋友很多，我就老实告诉他，那美国怎么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他啊，他们的制度好。我给他说，我说比方开小店的，你们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啊，你们从四面八方来，没有根没有本啊，摆个摊闲啊，个人摆个人，选一个代表啊，那就是总统了，哎，代表我们这小团体，行得通，正确的。我说中国是老店的，5000年的老店，世世代代的子孙相传，你怎么叫他就摆摊子了？哪有这个道理了？那是想不过去的。说中国制度适合中国，美国制度适合美国，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中国制度也不适合美国，那是自自然然形成的，不能强迫。啊，强迫别人错误的。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个比喻他看听得懂。啊，虽然听得懂，深一层的道理，他很难体会。啊，所以别人很多人问我，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他要保全他的这个帝王的位置，必须把自己的儿女都教好，把天下人都教好，大家拥护他，他的位置才保得住啊。他要为非作歹，就会有人起来革命把他推翻。那推翻之后，啊，这一次推翻真的走向民主了，没有帝王了，没有帝王就没有人负责任啊，为于所为。我的时间很短，要交给别人啊，这个位置好不容易得来啊，如何用这个位置满足自己欲望，他想这个，他不是想天下人。为什么没有想天下人？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是讲天下人，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啊，这就是过之好了，过与过之间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太平啊！啊，真可以做到千年盛世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中国自古建国到秦汉才真正政治上的统一啊，秦始皇十五年亡国，那是什么？坐上这个位置，只求自己的富贵享受，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十五年亡国啊。刘邦起义取得政权之后，用圣贤人来治国啊，真正想到人民的疾苦，因为他自己是从小亭长，就是村长起家的，他知道人民痛苦啊，所以对于接班人底下一个皇帝用心教导啊，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还算不错，两汉四百年的啊，这是我们读历史应该要明了的、明白的啊。那么，当然最理想的孙中山先生，他提的方法好，可是没有能实现。啊，他提倡的是一党专政，用政党代替帝王的家族。那是一家人统治，组成一个政党，集合全国的精英啊，大家来共同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好啊啊，为什么没产生效果？教育缺乏了啊，那么这也是时势所造成。满清亡国之后，中国这块大地变成军阀割据，谁也不听谁的啊，每个人拥兵自重，发生内战啊。孙中山先生一生没过过好日子，59岁就过世。啊，没有继承人的所以总结一句话，教育出了问题，全是教育出了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佛教不走政治的路线，纯粹走教育啊，宗教教育啊。汤恩比说的，宗教教育是人类所必须，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化，文明跟文化都是从宗教里流出来的，演变出来的，所以

宗教做根本的文明都不长久啊。根据他的研究，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文明20多种，但是都没有超过200-300年就完了。这四大古文明时代长一点，三个没有了，最后这个中国现在还在。那我们现在才看中国的文明，现在走向存亡极绝的关头。如果疏忽了，我想100年之后中华民族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啊，赶紧救啊。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乾隆做了一桩大好事，把中国的古籍非常认真做了一次清理，凡是负能量都剔除，我们今天讲凡是正能量都保存，编在四库里头，四库所收的都是精华，千万年老祖宗留给后世精华了，里面有智慧呀！啊，真是智慧。啊，有理念，有方法，有效果，有经验，啊，内容是什么？我常说的，帮助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我们要不要？帮助家庭和睦兴旺，帮助事业顺利成功，帮助社会安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四库全书。唐太宗在四库全书里的截取精华，编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那是四库的精华。没有时间读四库，读这一部书就够了。啊，刚才我说的，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全部得到了。孔孟一生经营这个学术啊，集成古圣先贤啊，一生教学，教学是所有事业里头最伟大的一桩事情啊。释迦牟尼佛能舍弃王位，啊，去做个苦行僧，道德学问成就之后，一生教学。啊，孔子有弟子3000，我估计释迦牟尼佛大概也有3000人，教了49年。他老人家79岁过世，30岁开始教学，也
用现在的话来说，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开悟之后，为大众。

再往后讲大学，再办大学，大学讲般若，就怎么样帮助你开智慧？这个阶段最长，22年。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那是研究所，如何帮助菩萨取得佛果。啊，佛陀是佛法里面的学位，第一个学位最高的，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这阿罗汉好比我们今天本科毕业，菩萨硕士，佛博士，学位的名称呢？人人都可以做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应该要做佛，这是学位，有这个学位，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现在的行业很多，古时候行业是360行，是不是360？不见得，360代表圆满，一个圆360度，代表圆满，就是各行各业，自己去选择。教育是教你开智慧，教你重视伦理道德，教你爱人如己，教你要为苦难众生服务，救苦救难。佛法里面讲，苦难里面最严重的是生死，是轮回。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这个年轻人好学，广学多闻，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到，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参学过。古时候哲学之国，到30岁，他放弃了。为什么？他所学的这个解决不了生死轮回的问题。放弃之后，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表演给我们看，什么能解决问题？定，他就开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是戒定慧三学。这就是佛法里面的学术，分为这三大类。戒律、禅定、智慧。智慧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头学来的。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一本深入，常识熏修。学东西学一样，无论哪一样都好，不能学多。为什么？所有一切法，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怎么个平等法？通通帮助你开悟，开悟就是平等了。这84000法门、5量法门，都用这方法。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
佛教把这个传到中国来。

就是他教学的方法理念，中国人聪明的，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圣人孔孟老庄跟印度佛陀的智慧可以说是平等的，如果孔子老子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称在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地位啊，智慧的地位，德能的地位相等，只是名称不一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再仔细去观察这个世界上这几个大宗教啊，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啊，这个回教啊，这些大的宗教，你去读他们的经典，发现什么？发现都是大彻大悟之人，他们的创始人，这些人谁教他的？没人教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这么多经，他不是学来的，他所学的全没有啊，所学的跟这些人相比都比不上，他是开悟了，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他不是妄心啊，妄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烦恼，真心流出来的是智慧，换句话，真心呢，定到极处就是真心。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我们说的好，你看他明心见性，他对五祖的报告，啊，你见性，你说来我听听，什么事情？他只讲了五句，五祖就说行了，衣钵就传给他。啊，第一句，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自清，没有想到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这第一个讲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就是念头，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真心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本来就居住的，居住什么？智慧、德能、相好。啊，居住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我们叫全宇宙。全宇宙是我们自性里头本自居住的。啊，你要是觉悟了、见性了，你就晓得整个宇宙的状况。今天科学家所在这里探讨的，你全部知道。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这就是禅定。啊，所以为什么要定下来？一动就是妄心，真心不动。所以我们要修定，修到不动了，

心就现前。啊，最后一句，真心起作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生所变啊，自性生的，能生万法啊。南大师就说这说到这个地方，五祖就衣钵传给他了。他是第六代祖，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为什么？他先定，也就是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他在定中，他见到清净啊，他见到本自具足，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什么都知道，他没有不知道的啊。许多人拿到佛教的经典向他请教，念给他听，他给你讲解，讲的头头是道啊，这是真的，真心里面流出来的真智慧啊。我们现在细心去观察，所有大宗教这些创始人都是真心自信丢出来的啊。这个道理我早年在台中求学向李老师请教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读的这些儒家这些东西道家的东西，觉得有些地方跟佛教讲的是一样的，很高的境界，像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佛菩萨境界，普通人说不出来，这不是学来的。我向老师请教，我说孔孟、老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不是佛菩萨才来的？老师笑着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上没证，理上讲得通。从这些地方慢慢就诱导我们走向什么？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真心里面是第一德就是爱，佛家讲慈悲，这个爱心是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万法，平等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大爱啊，大爱是自性第一德了啊。连你的冤亲债主都爱他，为什么？知道了他有真心，他迷了做糊涂事情，他一觉悟不就成佛了吗？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啊，所以佛陀的教育是叫你成佛啊，成佛是叫你回归自性，回归真心。那我们学佛这个路子就非常明显我们从现在起啊，应该用什么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用真

啊，真，我们一下谈不上。为什么？用真心的是菩萨，化身菩萨。我们今天用儒家讲的，中庸上讲的，诚。啊，真诚到基础。什么叫诚？不自欺叫诚。不欺骗自己，我就不会欺骗别人。啊，一生守住这一个字，这是圣贤功夫。啊，一个人不自欺，不欺人，这是中国的圣贤君子的基础。啊，大根大本。他跟佛法完全融通啊，用儒来讲佛，用佛来讲儒。佛讲儒，把儒的境界提升。儒讲佛，把佛教化众生的面推广，所以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缺一个都不行，三足鼎立。戒定慧都不容易，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社会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啊，所以这个时代问题多了，圣贤教育没有了，伦理道德没有了啊，全是色情，全都是杀盗淫妄啊，小孩都有自杀的念头，这在古籍里头找不到啊，没有这个记载，可是现在很多啊，这是要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啊，怎么来解决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汤阿弥说的，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秩序，能把太平盛世再找回来。啊，那么这篇经文第一句，闻法欢喜，接受还能落实，行就是落实，这叫持学，真正学到东西。啊，念老在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是：是诸正思。正思是在家菩萨啊，我们中国人讲居士，比居士高，德行修文，真有修持成正思。啊，尊佛开始，往矣极乐世界。啊，佛劝导这些菩萨

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请教，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闻后若能信，能信能要，要上爱好接受奉献，这四个字，信要受信，这才是佛弟子。如果信了还有烦恼不快乐，没有完全接受，没有落实，这个信是假信，不是真信。真信是真心要爱好，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喜欢完全接受，依旧修行四个字具足，这是真正相信我们叫真信佛弟子真信佛弟子，缺少一个心都不真的。一心只求净察，这一句说我们一心一意志愿，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这一念，做到这两句，这两句重要，我再念一遍：信要受信，一心只求净察。下面是彼蒙受记，你必定得到佛给你受记受记是预先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开悟，什么时候成佛，你在什么世界成佛，佛的名号叫什么，预先都告诉你了，这叫受记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成佛了正觉，阿罗汉正等的真正觉悟了，得到正觉的人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见了，正等正觉是菩萨，比正觉高一层，那佛呢再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会所里的书，闻法要受行者，闻弥陀所说法，受持奉行也。那么我们在此地，这部经释迦牟尼佛说的，里面有很多的话是阿弥陀佛原话，释迦转告给我们，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等于是阿弥陀佛亲自对我们说的，没有两样释迦牟尼佛传话不会传错一个字，重要的受持

净严书里头说，自于当来得妙净土，明得净土，这些菩萨们将来成佛了，无论在哪一个世界事先成佛，他都得到净土，这个净土跟阿弥陀佛净土完全相同啊。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有人问他啊，佛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心不清净，住的是秽土，佛心清净，住的是净土，为什么你老人家住的跟我们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进来之后，他本来盘腿的，他把腿子打开，一只脚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大家看这个大地变了，变成极乐世界，才知道释迦牟尼佛自受用的土是净土，跟我们在一块教我们不嫌这个土，我们看什么土叫什么土啊，他随我们的缘，不随他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不但是阿罗汉、菩萨、佛居住的不一样，就是天人也不一样。啊，欲界有六层天，每一层天都不一样，没有两样东西是相同的。啊，妙极了，你的心清净。你居住再繁华的地方还是清净，你心不清净，找一个清净的山上去住，心还是不得清净。所以这是功夫问题，功夫深，无处不是净土，净土前面加个妙，那个妙就是他自受用，他见到，不到他的境界见不到，这叫妙啊。我们住我们的世界，他住他的世界，他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所以我们的努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净严书曰：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引净严书引的很多。啊，这个净严是寺庙的名称。净严寺，隋朝时候的，啊，唐朝隋朝时候，净严寺的慧远大师，名字跟我们初祖相同，不同一个时代，啊，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是晋朝时候的，啊，这个慧远是隋朝，唐朝前面，隋朝，啊。他的注解里头说：“自于当来得妙净土，明得净土。”啊，这慧远书上说的。又慧书里面说的：“清净处即是净土也。”上所谓“彼诚如是刹”意也。

两苏同志，这两家说法是一个意思，均以建立佛国为德清净处也。但从心地法门而论，清净处呢，也可别尽一切，则指本净妙心也。本净妙心，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本净妙心。妙心现妙土啊，他能闻法现受，一念相应，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本然清净，顿其法身，一时得知清净处，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这是讲自性清净心。这个讲话的意思是，啊，直彻心源，这一念相应，心源就是自性。啊，心之本源，本源是能性。妄心是所现，妄心叫阿赖耶识啊，六道凡夫，四圣法界都用妄心啊，妄心现的幻象，所以六道轮回是假象，十法界也是假象。为什么？它有生有灭，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快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想象也是频道，没有它那么高啊。我们今天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有分别，有执着啊，这就是妄心。这个妄心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啊，我们今天的电视，电视一秒钟震动是100次，已经把我们骗住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我们现实的环境，这个波动现象一秒钟是2240兆次，弥勒菩萨在佛经上告诉我们啊，他的原文是特首弹指之间，有32亿8000年啊，念头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百千，100个千是10万啊，这句话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32亿乘10万，

得出来的数字是320兆，这一弹指它的频率320兆，那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年纪轻，体力很强，很快，动作很快，一秒钟可以弹七次，那再乘七，这个乘七就是2240兆一秒钟。我们怎么会知道？无法想象啊！量子力学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是什么来的呢？是念头，在高频率，就是高到一秒钟2240兆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不是真的啊。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就是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已经波动了2240兆次，那个一次我们怎么能找到？这是佛经里面的量子力学，就佛经里有科学，有哲学。啊，我入门是方东伟先生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啊，上这一堂课，我感到很惊讶。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对佛教的印象特别不好。啊，因为宗教有高级低级的，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佛教属于多神教、泛神教，这属于低级宗教。啊，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方老师告诉他，你还年轻，你也不懂。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入门的。啊，最高的享受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一生幸福快乐美满了啊。我从这里入门之后大概2个月的时间，不很久，就认识张家大师。那方老师是研究哲学的，把佛法当哲学研究，那佛法这么好，张家是专学佛法的，这有功夫，有修行的，有真功夫啊，所以我就亲近他了啊，也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他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向他请教啊，他教我看这些书，看了之后我向他报告，有问题向他请教。我跟他3年，他走了。我跟他那一年我26岁，他65岁，他走了那一年68岁。

啊，那么像这样的善知识、好老师，现在找不到了。啊，这就是佛经上说众生福薄，所以要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才会遇到贵人。啊，真正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不知道累积功德，真正高人从你面前走过，你不认识。啊，所以深一层讲，那就是自信，跟慧能大师同样的境界。啊，回归到清净，回归到如如不动。啊，然后你见到不生不灭。它没有波动现象，妄有波动现象，定了波动现象就没有了，没有是真的啊！所以修定重要。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面是求生净土，同时也在修定啊！为什么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修定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读书读一千遍修定啊，读书的时候不要去想书里的什么意思，书里头没有意思。特别是经书啊，佛经圣人典籍没有意思，它是好的，它就叫你得定，定了之后开智慧，智慧又开始无量义，你跟别人讲这个经，给十个人讲，十个不同的方法不一样啊，对方呢，对方真的利益都得好处，好的啊，所以要自见其义，自见怎么见法，定就见下来。我们见不到他的意思，是因为起心动念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把我们的雾门堵塞了啊，它流出来的不是智慧，是烦恼，是习气。这一点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这一念相应，这个相应就是确确实实这一念里的感觉平等，没有夹杂，跟真心相应啊，这一念相应好啊，这就智慧开了，朗然大觉啊，本然清净，顿其发生，这就是真的无上菩提啊，成佛了。所以得知清净处，这是最极清净啊，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一念净心，一念

静心，啊，静心跟静心相应，静心跟静心相应，这一刹那之间，其余清净处就开悟了，啊，这就是自见其意，啊，读书千遍，自见其意。在其下，则至诚念佛，跟我前面讲的意思一样。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佛境界，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用中庸里头，中庸讲至诚，啊，至诚念佛，至诚也是没有妄想，没有执着。啊，净念相继，中午间断，暗合道妙，这是即念离念，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也。啊，自自然然的跟自性相应。啊，用至诚的功夫，所以学佛的同学，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至诚，啊，念佛就更好，啊，用至诚心念佛，啊，真诚到基础，然后跟一念相应，跟一心相应，啊，用这个方法也可以，也算是真修行人。这如上诸人，一笔得与无量寿佛得蒙受起，将来借笔作佛，或贤家，或名印，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已。不一样啊，为什么每个人智慧不一样，愿行不一样，善根不一样，福德不一样，所以你感到的有显价，显是你自己知道明显的来加持你啊，明印，明印是佛加持你，你自己没有感觉啊，佛真的保佑你。我们要相信念佛的人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啊，不得佛菩萨加持不会成就。在这个时代，魔王外道太多了，你做坏事他们加持，他们的能量大啊，佛有能量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不够清净，能量不能超过魔，我们起心动念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这就是佛为什么不能显家，是障碍在自己，不在佛那边，我们自己张开啊。近代学佛人海贤老和尚啊，诸位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就下田，跟着父亲种地，啊，20岁感到人生太苦了，出家学佛啊，师父了不起，师父是开悟的人，不是开悟的人不认识
认识这个人是个法器，好好培养他，他有成就。啊，他表现在外面老实、听话、正干，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对于一切人、对一切事老实、听话、正干，所以师父给他剃了头，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非常认真念了92年。啊，睡觉睡着了，佛号就断了，清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一切时一切处，心里佛号不间断，口里的有事就不念了，但是心里头没断，这真功夫啊！念佛有三个阶段。成就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真的打成一片，我刚才讲的是功夫成片啊，念多久才能得到？一般是三年。那么我们就能想到，老和尚23、24岁就达到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佛就给你通信息了，就是加持你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你盘腿打坐念佛入定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在功夫再深一层呢，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开悟了，大悟啊，他的师父也告诉他明白了，他听不懂啊，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应该在30岁左右得四意心不乱，40岁左右正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什么都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神通，所以有很多人知道老和尚有神通啊，《咏思记》里头有记载，诸位可以看看，很难的啊。对老师的教诲，一生受住啊，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你想想看，23、24岁，阿弥陀佛就来通知他，他求往生，佛不答应。佛说你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榜样，叫表法。

他是奉命做事的，不是他的寿命。他的寿命，我想应该跟他师兄弟、跟他的兄弟父母差不多，七八十岁。啊，九十一百一百零二，我相信这是佛加持的，啊，不是他的本命。啊，我也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他就往生。所以他天天等，看有人来看他有没有带书。你想想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谁会带书给他？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哎，居然在一三年，大前年，一三年元月一月，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一本书。哦，他一看到就非常欢喜，问他：“你这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欢喜得不得了，回到疗房，把他的好衣服啊穿在身上，搭上袈裟，把这本书拿到手上来捧，要求人给他照相。大家也很惊讶，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啊，这张照片照完了，三天之后他就走。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干一天活，在菜园里面整地、种菜、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到黄昏的时候，人家说的天都快黑了。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做吧。他给大家说：“快完了，快做好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他话里头有话，人家到第二天想起，哦，他说做完了就不做了，他往生了，晚上往生的。他还常告诉人：“我快要往生了，啊，不多久了。”有人就告诉。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来给你助念。他拒绝了，我不要人助念，助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往生。啊，真的走了。这张照片留给我们做纪念。

所以这个加持啊，缘分不一样。我们要相信，认真去念佛，放下这个世界，在世界什么都不必想，全是假的。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一定要抓住。老和尚常常劝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啊，全是假的，统统放下，就对了。这个地方的解释注解，极乐国土，超深微妙，这是形容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没有边际，就是我们不知道。啊，好像我们看电视频道，都在这个荧幕上，咱们有暗，它不显。啊，我们跟他相应，他就现出来了。啊，所以古人又讲了，在哪里？就在当下了。你要不相信，那就十万八千里；你要相信，就在当下，没有边际，没有量数。这个世界太大太大了，不可称数。故云无边殊胜长，啊，彼之刹土超于十方，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啊。十方没有这种刹土啊，啊，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他怎么成就？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不可称数啊，故云无边殊胜长。彼之刹土超于十方，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故云其佛本愿的。原因就在这一句，十方众生因为弥陀第十七，第十七愿，四十八愿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得闻名号啊！这十方众生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啊，是阿弥陀佛有本愿，希望一切诸佛对他称赞宣扬极乐世界，他在那边戒引，帮助这些往生的人个个成就。所以因为佛介绍，大家闻名发心，发心往生，闻名得福。这第十七愿，闻名得人等愿之加倍，彼界信愿持名得生极乐真不退转，故名于往生啊，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这是正如第十八愿所说的：“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愿生我国，十年必生。”这第十八愿啊，这些愿在日本的净土中有一个派别，就是专修第十八愿。啊，能不能修得成？能，真放下去呢？可是你把其他的四十七愿放下，专搞这一愿，这不能往生。啊，先得把世间法放下，然后佛法也可以放下。《金刚经》上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要把非法放下，然后法也放下。只有一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决定成功。这个理我们要懂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放下？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干了？不是，什么都干了。

0: 什么都干。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就是干了，无住就是放下了，无住跟生心同时，那就是说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里面只装阿弥陀佛，我干的善恶都不放在心上，这么个意思，这就对了啊，这个样子念佛相应功德无量啊，念念都得佛力的加持啊，所以知识分子喜欢读书，那佛教的什么一门深入，读书读一本书，随便什么书都可以啊，通通都能成就啊，没有分别，为什么是用这个方法叫你得禅定的，这个一门深入读书千遍，这是戒这不是别的啊，一门深入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这是修定啊，把心定下来，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成功了，自见其意，这里头无量意，为什么他自信生的，见自信就见无量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第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早年我在美国1983年啊，这84年的事情，啊，美国佛教会成立了，在马里兰州，啊，请我去做会长，我参加这个法会，那我回到台湾之后，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周广大先生得了癌症末期，医生劝他回家，没无法治疗了。啊，这个时候，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家里人到这个时候被逼着没办法，去求神求佛，到处去拜拜，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也找到我们这个佛教会，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看样子是没有办法治疗了，就劝他念佛求神解脱，哎，他就相信。同学们打电话告诉我，好，啊，劝他念佛求神解脱，不要再找医药医疗了，统统放下。希望他家人帮助他一起念佛，我们派四个人一班轮流念佛，日夜不间断3天，他走了，真我死了啊，瑞相非常好，走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念佛声中我死了，火化有舍利在外国，我在美国那段时期，哎，有些往生都瑞相都很好， 还有预知时至三个月之前就晓得。啊，在旧金山有个老太太老居士。啊，她往生，她跟她儿子媳妇有个小孙子在美国去，接她到美国去是带小孩。啊，看家。啊，儿子媳妇都有工作。小孙子长到四五岁了，送到托儿所，白天就是一个人在家念佛。啊，他往生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只这一天早晨，大家起来的时候，老太太没起来，都是老太太起来做早饭的。这一天老太太没起床，推门看看房间，他老人家穿着海鲜。盘腿坐在床上走了，叫他有点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可能晚上走的，看看他留的有遗嘱，写得清清楚楚，还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都做好了，样样准备齐了啊，留下来不麻烦任何人。看他这样做的这些事情，至少三个月之前他知道，他才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同参道友去看他，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啊，他不能说，说了就会扰乱，就去不了了。啊，不肯说。走的时候也不让人知道。啊，平平安安走了。这些我们都要懂。最近去年年初就是潮州这个谢总他父亲往生，跟这一院完全相同。他父亲生的时候不相信佛法，没有念过佛，儿子着急劝他老人家摇头，到临走前两个小时，快咽气两个小时，最后一次跟他爸爸讲佛说的有记录时间，相不相信？爸爸点头，我倒很高兴，记录时间有阿弥陀佛，他点头，好，那你跟着我念，带着他父亲念，念了一个小时走了。啊，一千多人参加他这个送他往生，啊，有人看到莲花，看到佛光，啊，有异象，大家都闻到。这十八愿真的不是假的，啊，儿子做好事，做道德讲堂，救了几万人。这个功德加持给老先生，啊，让老先生在最后这一个小时念佛往生。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

0: 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说
3: 我这个
2: 马上
3: 都愿意走
2: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推荐。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推荐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推荐，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

0: 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遂升起

0: 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哦，是这样吗？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 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

0: 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

0: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沉定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呀，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有一件裤子，会喜欢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

0: 从性活整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时见到海鲜时的照片，并得知海鲜时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时表法圆满。如回明法时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就念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

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已预祝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

0: 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人，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灭。

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

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

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昧。

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
亦能了之。与

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
法师

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

如是一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

咒中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眼，

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
但有自然快乐之意。

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

而不杂乱，如圆广寂，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情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